也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有一道菜很受争议，就是菠菜豆腐。原因是菠菜里面有草酸，豆腐里面含有钙，两者结合就会生成草酸钙，不溶解导致钙无法被吸收。其实预防骨质疏松不仅需要钙，还需要其他物质，比如维生素 K 是促进钙吸收的重要元素，再比如矿物质镁也是钙的同盟军，而菠菜就是矿物质镁的重要来源。所以菠菜和豆腐放在一起食用，实际上是钙、镁、维生素 K 等联合军团共同吸收作用的过程。食用的时候可以先把菠菜用热水焯1分钟，这样可以将菠菜中的部分草酸去掉，而维生素 K 和镁还留在里边，维生素 C 也损失不多。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菠菜再好也不能天天吃，否则吃进去的草酸量会很高。吃菠菜一周不要超过3次，一天内吃200到300克就可以了。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地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泥欢庆韵悠扬。FM 99.5

是远近闻名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杨秀，杨秀，你看那河面之上，一对一个我，雄我、雌我、亲戚我我，好似印台与我我。
1: 哎，你我弟兄二人乃圣人子弟，什么公弟母弟？你要在胡说乱逼，我手中的扇子么？可要变成戒尺了。
0: 你打，你打呀！
1: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0: 小弟知道了。

0: 快回家娶妻子吧，
1: 杨秀妮，
0: 快走吧。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海外赤子》的录音剪辑。

0: 这不是音乐会上的独唱节目，是某部队文工团在招考演员。
1: 你多大了？
2: 19。
1: 多么美好的年龄啊！还不晚，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
0: 这位老导演只顾爱才而有些情不自禁了吧，事后会有人提醒他的，不过不是团长，这位姑娘就是团长批准报考的，是连报考都不同意的韩山同志。管人事的干部嘛，政治上总是要敏锐些。
3: 我认为有人说话不够慎重，请不要忘记黄思华是华侨。
1: 华侨怎么了？我搞艺术30多年了，像这样有才华的女孩子遇见的还不多，她是颗明珠，应该让她放出异彩。
3: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部队文工团，对有海外关系的人就是要慎重考虑。
1: 造就人才不容易，发现人才就更难，如果糟蹋人才那简直是犯罪，把他拒之在艺术职工的门外，那太不公平了。
3: 搞艺术的嘛，容易冲动，但是感情不能代替政策。
1: 你是团长，你决定吧。
4: 对待华侨也应该一视同仁，这是党的政策，正像对待其他的考生一样，黄思华也应该做全面的了解。现在只知道他的姓名、职业，别的什么都不了解，这怎么决定呢？哎，他的工作单位是
3: 星星湖华侨农场。
2: 妈，我来。哎，你女儿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妈，你看这样好吗？
5: 好。
2: 我这是借来的。头发长了点儿。你说我是剪了好看呢，还是留着好看呢？我看还是留着好。你看这样。
5: 思华。你哥哥来信了。
2: 是吗？在哪儿？
5: 在那儿。
2: 这次回来是受公司的委托，到国内有关部门进行技术交流，现在已经到达广州。妈，哥回国了。

0: 不但回国，还要到我们这儿来住呢。
1: 是吗？嗯，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呢。
0: 是啊，可是怎么办呢？我们这儿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啊。
1: 借房子？
0: 我已经碰过钉子了。
1: 我去。参谋主任。
2: 什么事啊？
1: 借房子。
2: 不是跟你妈妈说了吗？农场没房子。
1: 这总不能让他睡马路吧？
2: 哦，难道让他住我家里去啊？哼！
1: 你是个领导，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有意见呢？
1: 有意见。
2: 等你爸爸重新上台就好了。
1: 你欺负人，为什么故意刁难我们？
2: 那是你的理解，我要按原则办事。你私自去考文工团，谁批准了？想参军，哼，真是异想天开。
3: 田野仍是一片灰暗，天空何曾晴朗？仅仅向这个农场的汤主任调查，部队文工团的韩山同志又能带回去什么样的情况？
4: 嗯，哎，你没有看看材料啊？
5: 没有。
4: 团长，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能参军的。据说他的父亲还有特务嫌疑。
6: 据说，韩山呐，从某种意义上讲，党的政策和黄思华的艺术生命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看一看材料呢？
4: 团长，您的意见。
6: 我的意见，你再去一次星星湖华侨农场，把详细的材料带回来。
3: 真有这样的好团长啊！韩山只好二次来到农场。他不能只找汤主任了，找谁呢？农场有个大家都管他叫咖啡伯的老工人，就从这儿开始试试看吧。
4: 老伯伯，您住在这儿啊？
6: 啊。还有他，我们都是管幼儿园的。
4: 哦，
6: 别吵了，我说的是这些咖啡苗。
4: 哦，哎呀，这么多的咖啡苗全靠挑水浇啊。
6: 哎，那有什么办法？树是我们自个儿种的，人家不支持，总不能让他渴死吧？这也跟人一样啊，有水才能活啊。
4: 哎，这儿的咖啡可是驰名中外啊。
6: 那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老树都砍光了，没咖啡了。
4: 都砍光了？
6: 20年的老树啊，多好的咖啡都砍光了。
4: 那为什么呢？
6: 有人说喝咖啡把心肠都喝黑了。
4: 哼，说这种话的人简直是愚蠢。
6: 来，坐吧。
4: 好，谢谢。
6: 哎，让人生气的事儿多着呢，都砍光了，我们又把它种上了，这都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嗯，哦，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德深。早餐好了，歇会儿吧。
4: 德深，哦，他就是黄德深。
6: 是啊，我们的老厂长了。
4: 他现在不是厂长了吧？
6: 谁说不是啊？他是。不信你问问，这一座座山上的蕉树，这咖啡苗，哪一棵不是他用汗水泡大的？哎，同志，我告诉你吧，刚解放那一会儿，我们从南洋回来，我们就一心一意的想把这个农场办成一个热带植物的大花园。你看，我们种了橡胶、咖啡、香茅，还有椰子。哼，可是现在呢，要不是靠蕉树吃老本儿，哼， 农场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哟。哎，这几年真把人整苦了。你说，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4: 老伯伯，那你对他很了解了？
6: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4: 是在南阳？
6: 我跟他爸爸一起卖猪仔，给卖到南阳去的。得身命也真苦，从小就死了爹妈，十几岁就跟着我薛哥交，我们俩就这么相依为命的。我醒来了。
3: 让那一幕幕回忆重现吧。黄德深跟着咖啡伯长大成人了，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叮嘱，更使他盼着早日返回唐山。在南阳的侨胞都亲切地把祖国称作唐山。黄德深带着两代人积攒的一点钱，告别了咖啡伯，准备启程回国。但是回国的海船已经停开，只见三五成群的华侨学生在街头为国募捐、宣传演讲。从家乡逃出来的难民拥挤在码头上，
5: 让我们大家有钱，
3: 家乡
5: 有力
3: 怎么样
5: 了？去帮助祖国的抗战吧！
7: 哎，买甘蔗吧，买甘蔗。
5: 亲爱的侨胞们，
7: 这甘蔗甜吗？
5: 我们的祖国正在受难，
7: 不要，
5: 妻子失掉了丈夫，父母失去了子女，老人无家可归。房子被烧毁，真是家破人亡啊！祖国将士正在流血牺牲，我们海外侨胞能无动于衷吗？侨胞们，让我们少穿一件衣，少吃一餐饭，把剩下来的钱去捐助正在受难的祖国吧。
8: 太太，捐点钱吧。
3: 怎么办？国破山河泪，路断游子悲，故园觅何处？中场塑像谁？
5: 什么？
7: 我给你钱了。
3: 忽然人群骚动，一个外国水手借酒装疯，当街调戏那个演讲的女学生。黄德深冲上去打翻了水手，救出了女学生。
9: 干什么？
10: 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
11: 你
10: 过
11: 来看看，
10: 快看看，
12: 太不像
13: 了，这像
14: 是
13: 欺负人。
14: 动动手试试。
15: 这个小子。谢谢。
16: 多吃点。
3: 黄德深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却更加感到祖国衰微、民族受欺凌的痛楚。手中的钱全给了募捐的学生，一个人跑向海边。他不知道那个外国水手已经悄悄地盯上他了。
0: 张老师出了事情了，请

0: 桥女学生林碧云和老师同学们赶来，黄德深已经被打昏，倒在海边。就这样，黄德深到了林碧云家里。林碧云的父亲有自己的橡胶园，比起许多华侨，生活自然要富裕多了。黄德深的伤痊愈得很快，他跟林碧云这对朝夕相处的年轻人之间，一种彼此还不能明说的感情在渐渐滋长。
1: 我很理解你怀念故乡的心情。
2: 要是现在有一只小船，能载我漂洋过海回到唐山，就是有千难万险，我都愿意。
1: 我也愿意去。哎，让你伤心了。
2: 我所想的，你都唱出来了。
1: 真的，我能认识你，真高兴。
2: 你们一家人这么照顾我，叫我怎么感谢您呢？
1: 不，我还应该感谢你呢。
2: 麻烦你们好些天了，我该走了。
1: 哎，你上哪儿去？
2: 我不知道。
3: 碧云啊！
1: 哎，走，下楼。
4: 妈妈。
3: 哎，碧云，来吃点点心。
2: 林伯伯。
5: 哎，
2: 伯母。
3: 坐呀，来呀。
5: 坐。
3: 喝茶。
5: 年轻人，身体恢复了吗？
3: 看样子精神好多了。
5: 听碧云说，你的爱国行动很令人敬佩啊。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爸爸，他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5: 哦。
2: 林伯伯，您说我还能回到祖国吗？
5: 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漂洋过海，流落他乡，我们的命运和祖国是休戚相关的，谁不怀念祖国呢？啊，
3: 这一次你为碧云吃了很多苦头，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的。
5: 听说你把钱都捐了出来，可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呢？
1: 爸爸，你应该帮助他。
5: 我考虑过，年轻人，我可以给你一笔钱，或者
2: 给我一笔钱，
1: 就算我们对你的酬谢吧。你无亲无故的，
2: 谢谢你们的同情。钱我不能要。
1: 爸爸，您
5: 要不我把你捐的钱还给你。你捐了多少钱了？
2: 我父亲一辈子的血汗。
5: 哦。
1: 爸爸，他不需要这样的帮助。
2: 谢谢你们了，我想我应该走了。
1: 不，妈妈，客人要走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3: 你身体还很虚弱，还应该休息呀。
1: 爸爸，
5: 那么好吧，你可以帮助帮助我啊。我的橡胶园正缺少人手，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你留下来。
1: 留下吧。
0: 黄德深当然留下来了，他不仅留下在林家的橡胶园工作，也留下做了林家的人，成了林家的乘龙快婿。但是黄德深究竟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呢？这就有待于寒山同志去继续调查了。这又是谁来了？小小的星星湖农场已经难得见到这样漂亮的小卧车。上级的通知自然早已下达，汤主任把贵宾安置在洗刷一新的招待所， 就该到黄德深这间阴湿简陋的草棚里来了。
4: 哦，正在吃饭啊。啊，都在啊。
1: 汤主任，请坐。
4: 啊。哎，你儿子从国外回来了，听说还是留学英国的大专家呢。为了照顾他，领导决定借给你们一套房子，叫你们全家好好的团聚团聚。
1: 喝茶。
4: 那是三间一套的。这间嘛是小了一点啊，不过群众运动嘛。
6: 你不要把什么都往群众身上推，想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办不到。
4: 真有意思，这借房子嘛是你们提出来的，现在又说这种话。不要跟领导唱对台戏啊，不要给社会主义抹黑嘛。啊，
6: 谁给社会主义抹黑？是谁把我们逼到这儿来的？你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华侨盖的。
1: 丝滑，
6: 怕什么？我受够了。
4: 好好好，我不跟四华。

0: 啥一般见识，凡事要从大局出发嘛。道理也不用多讲了，你看怎么办呢？
1: 这有什么难办的，他妈妈把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
0: 怎么样，到底搬不搬呢？我可是传达领导意图，一定不搬吗？这我也没办法了。
2: 等一等，德胜，听我的吧。思国从小离开我们，二十几年都没见面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呢？为了孩子就搬吧。
3: 搬吧，三间一套的独院，室内是沙发、电扇、高低衣柜，比起这破草棚当然好看多了，这叫照顾影响。到时候汤主任也在一边坐镇，就只能说是领导的关怀了。
2: 四国，
4: 妈妈，爸爸，妈，妹妹呢？
2: 他就来，进屋吧。
4: 好，
2: 路上还好吧？
4: 挺好的。
2: 屋里热啊，脱了吧。
4: 好，
2: 给我。
4: 变化真大呀。
1: 那是十年前照的了。
2: 坐吧。
4: 好。
0: 这是你妹妹的卧室。你父母的房间在这边。
4: 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哎，唐先生，我就住在这儿吧。
0: 嗨，招待所要比家里方便得多嘛。
4: 哎，这是我的家嘛。在这世界上有什么地方能比自己的家里更方便呢？
2: 来，四果坐。
4: 妈妈，
2: 怎么样，你一个人在国外生活的还好吧？
4: 挺好的，你看我不是很健康吗？哎，妈妈，我给你们写那么多信，怎么总不见回信呢？
2: 你在国外常能听到国内的消息吗？
4: 听到不少啊，可有说好的，有说坏的，真不知道相信谁的才是呢。
1: 我看你应该相信正确的。
0: 是的，是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啊，现在做到了人人有饭吃，是个个有衣穿，真所谓大家是心情舒畅啊。
4: 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
2: 做父母的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我们收到了你的信也就放心了。所以
4: 妈妈，不管怎么说你们也该给我写几个字啊。
2: 对。哎，妹妹来了。
4: 哦，妹妹。
5: 哥哥。爱吃吗？
4: 哦，南洋的榴莲果。
5: 不，我们自己种的。
4: 哦，呵呵，妹妹，我也给你带来几样礼物，你来看看，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5: 哥哥，你是干什么的？
4: 啊？
0: 哦，
4: 这……
0: 他大概是问你在国外做什么工作。
5: 不，我是问他有没有做过对不起祖国的事儿。
2: 四华，四华，你怎么这样对你哥说话？
4: 真是没想到，这是我第一次回到祖国，可是处处遇到的是疏远的礼貌，就连你，我的亲妹妹，也好像对我有一种叫人难受的猜疑。
5: 我是说我们一家团圆，他们在这干什么？
2: 四华，你思国。
4: 妈，我虽然侨居海外，可是祖国的每一个喜讯都使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啊。我是多么盼望能 能早日见到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呀、啊。妈妈，这是外祖父。妈妈。

1: 本上的净土，请把它放在咱们家的香炉里吧。我真对不起父亲。哎，故土难离，人之常情嘛。你这次从国外回来，不是阖家欢聚了吗？我看呐，这个家还是不错嘛，啊？
2: 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待在这干什么？回来寻求祖国和家庭温暖的四国，终于发现自己横渡重洋，千里迢迢而来，只不过是探了一次监，探望了正被关押在无形监狱里的亲人。他回来寻求到什么，又能带走些什么呢？
3: 你就去吧，我们在这儿。哦，谢谢你。我们在这儿会生活的很好的，你就放心去吧。
4: 四国，
1: 妈妈，
4: 别怪你妹妹，她心里难过，不愿来跟你告别。这是她送给你的花，好闻吗？
1: 好，挺香的。
4: 这种花叫五里香。
1: 人们说，喜欢这种花的人，离开了家，还会回来的。好了，哎，车还在等着呢。好了，走吧。嗯，妈妈，哦，爸爸妈妈，妹妹出国的事儿，你们再商量商量吧。她这样热爱艺术，要能给她个深造的机会。
4: 那该多好啊！好，你先上车吧。你妹妹出国的事儿，由她自己决定吧。好，好。嗯，妈妈，爸爸，多保重。放心吧，你一个人在外边，自己多注意点。
2: 没有去为哥哥送行的思华，正独自爬上高坡，踮起脚，泪眼汪汪地望着那载着哥哥离去的轿车。思华也想随哥哥而去吗？

0: 还是不走？那边是陌生神秘的世界，可是在那儿我也许能够……这是我的家呀，只有香蕉树、星星湖，还有自己种的椰子树。生活，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祖国，你为什么不理解儿女对你的感情呢？
1: 四国一走，皇家又回草棚去住，是不用说的了。思华因为顶撞了汤主任，工作倒是往高处调，让他上山去打石头。听到了这些情况，寒山同志这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二次调查的必要。啊，这么晚了还有谁来呀？
2: 你找我吗？
3: 我是农场学校的教师，叫林碧云。我本来不应该来找您，但听说您是上边派来调查的，我实在忍不住。我为了我丈夫黄德生的事，想跟您谈一谈。
2: 那好啊，请坐吧。坐。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3: 我丈夫是原来这里农场的厂长，

0: 我们都是诚实的人，从来不伤害别人。可是这些年，我丈夫受尽了委屈，我们在国外根本不认识什么姚峰。
1: 哦，那你们是怎么回国的呢？
0: 那还是在1949年的秋天。
2: 这首当年谱出了国内人民心声的歌曲，也唱出了国外侨胞多年的向往。有多少侨胞也曾经像在林家大厅这样举行着盛大的庆祝宴会。
3: 30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啊！
4: 我的小孙子，
5: 各位，干杯！
6: 干杯！
3: 干杯！
6: 干杯！
3: 干一杯！
5: 干一杯！
3: 干一杯！各位，今天是10月1日。是个伟大的日子，让我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
7: 今天的客人来了还不少，
8: 可不是吗？今天一天都很高兴。
0: 大婶。趁爸爸他们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们就把这件事跟他们说了吧。
1: 老人家恐怕一时想不通，要不这样，我先走，你跟思国暂时留下来。

0: 病人，你好好考虑一下。
1: 我决定了的事，绝不反悔。
2: 哎，你们俩还没睡呀？思国呢？
3: 玩累了，睡着了。
4: 德胜啊，来来来来来，
5: 爸，哎，累了一天了，您还没休息？
4: 高兴吗？坐。我想把咱们的橡胶园再扩大一下啊。正好咱们谈谈。
3: 爸爸，
4: 哎，
3: 德胜也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4: 哦，什么事？
5: 爸爸，我想回祖国去。
4: 回国？这么大的事儿你们都想好了吗？
5: 爸爸，今天听到了北京的广播，使我想起了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无数先烈流血牺牲。今天新中国诞生了，我们多希望也能为祖国出一把力呀。
4: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德胜，多年来你和我们全家和睦相处，一直生活得很好啊。特别经营胶原上你出了很大的力量，我和你妈妈都感到莫大的安慰。我已经老了，可是我一心想把橡胶园，可没想到。
5: 爸爸，您的心情我了解，我只是想到我还年轻，应该为祖国做点贡献。
4: 你有多大的能耐？国家那么大，就缺少你不行吗？
5: 是啊，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会种橡胶，我多希望在祖国的土地上也种出胶树来，我相信祖国和人民会欢迎我们的。
3: 爸爸，德神说的对呀。
4: 你们呢，怎么不替我想想？我一向认为你精明强干，你怎么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来？
3: 爸爸，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所以德生才来跟您商量呢。
4: 你别说了。
2: 干嘛这么大嗓门啊？说话就不能轻点吗？
4: 你的女婿要飞了。
2: 碧云，这怎么回事？
5: 妈妈，是我跟爸爸商量回国的事。
4: 你们都决定了，还商量什么呢？
3: 爸爸，
4: 告诉你们，以后有什么事都别找我。
3: 爸爸，爸爸，
2: 碧云，碧云，今天你们突然怎么想起这件事来？
5: 妈妈，回国是我多年的夙愿，一天不回去心里就不得安宁啊。
2: 你的这个想法我是知道的，可是要不让德胜先走，你和思国留下。妈，您就原谅我们吧。
5: 妈妈，妈妈，我这个海外孤儿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一家成就了我，我绝不会忘记爸爸和妈妈的恩情的。
3: 妈，我相信总有一天您和爸爸会谅解我们的。
2: 好，你们实在要走，那就把思国给我留下，每当我想起你们的时候，看见他就像看见了你们。
6: 走进着被回忆开启的心扉去看看吧，难道他们不是为了祖国的新生而欢笑，不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毅然抹去了离别亲人时的眼泪，投入了祖国的怀抱？难道海外游

子对祖国的忠贞，还需要去寻取旁证吗？寒山同志一夜没有睡好，睡不好并不都是坏事。今天他又匆匆忙忙地去哪里？他要去山上采石场，再看看那位华侨姑娘。

0: 华斯华同志。
1: 什么事儿？
0: 我想找您谈一谈。
1: 哦，找我有什么好谈的？
2: 这是什么酒？
3: 哎，班长，明天咱们换个酒，是白酒吧？
0: 四华同志，你不应该喝酒啊。
1: 哎呀，你什么叫应该，什么叫不应该？你想跟我谈这个？
0: 你爱护你的嗓子啊。
4: 欢迎四华给咱们唱个歌吧。
5: 哎，对对对，
4: 四华唱一个吧。
1: 四华姐，你可不能唱啊，让唐副主任知道了那可不得了。我小的时候，妈妈教我唱思乡曲，后来长大了，我歌唱解放军，歌唱党和毛主席，歌唱祖国。

0: 有人说背上你的罪不许你尝，就因为是黄乔。
1: 真是，
0: 我要大声地说，我们华侨都是祖国的儿女，我没有挺起胸膛生活，我这样也许这是最后一首，一首我心里想唱的。
2: 是谁把这巨大的悲痛塞进这少女的心中？曾经在这悲痛上添加过砝码的寒山，现在这砝码却以多少倍的重量压在她自己的心上。谈话被拒绝，解释似乎更是多余。畸形的生活剥夺了多少人的信心和信念？
0: 妈，你找过那个解放军没有？你倒是说呀，你找过他没有？
1: 找过。
0: 妈，你怎么？你的心太好了，你总把别人想那么好。那个解放军我认识，不让我报名的也是他。
3: 你找他干什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去表白，去求情，真是。
1: 我还不是为了你。
3: 为我？为我你受了苦，受了委屈了。我们不需要怜悯。我最讨厌那种低三下四的人。
1: 此话，妈妈是为了你。
0: 你别说了，我都明白。这几天我的心，这样把人逼疯了，妈妈、爸爸，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在你隔离审查的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她说你是清白的。”这么侮辱妈妈、讽刺妈妈，她都忍了，从来也不让我跟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待她呢？也太让妈妈伤心了。
2: 沉郁的月亮，什么时候又爬上了橡胶树林？你看到的不再是当年的双双倩影，映照着的心呢，却依旧透明晶莹。不要说岁月催人老，满头华发将使人更加发愤。偏是这何来的浩劫，不许发光发热，硬要玷污纯净。
3: 碧云，我不是爱发脾气的人，可是我心里……
1: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不说话，你跟我发脾气，我都不怪你。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整我们呢？我常想，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这么多年，有欢乐，也有苦恼，可这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的事业。难道我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错了吗？犯了大罪了吗？这些日子我忍呐，忍呐，我简直……
3: 碧云，你是不是想家了？是不是对回来后悔了？
1: 不，当然不，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从来不后悔。
3: 谢谢你，谢谢你，碧云。这些年来，我很少照顾你。在南阳，有了你和咖啡伯，我这个海外孤儿有了亲人了。

0: 新中国诞生了，是你支持我回国的。今天，你又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哎，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不愿对别人讲这些，也不让我对别人讲。可将来怎么办呢？我们都老了，一个人一生中。 总要遇到一些挫折，这没什么。可你知道，当我看到那些孩子都不敢叫我林老师的时候，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我想到我们的思华，他才刚刚开始生活，
1: 为了我，思华也受了连累。 我也很难过，我只能告诉他，他爸爸问心无愧。碧云呐，我总觉得思华是那么像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他的父亲的。要下雨了。
2: 回去吧。不行，我得先看看咖啡苗。又是你的幼儿园。既然如此，林碧云想再去找一次寒山同志。思华刚才把下午解放军去找过他，已经告诉了妈妈。妈妈还不得为他们家的这棵小树苗操心吗？
3: 寒山同志是天黑以后会招待所的，一推房门，只见桌上酒菜齐备，坐在一边的是汤主任，看样子是恭候多时了。哎呀，你可让我好等啊！怎么，听说你明天就要回去啊？你看我让我小伙房准备了几个菜，来来来，请坐，坐，来来来。
1: 怎么样，这次回去可以交差了吧？
4: 怎么个交法啊？哎，这材料你不是都看了吗？是啊。哎，这个专案是你搞的？
1: 啊，是啊。
4: 妖峰的揭发材料上说，黄德深是什么时候接受的派遣任务？1950年秋天。对，你记得很准确。
1: 可是，黄德深1950年的春天就回国了。哦，啊，你看得很仔细嘛，啊，真有意思。这可能是姚峰的漏洞。哎，群众揭发嘛，有点出入，在所难免呢。来来来，喝酒，来。
4: 为什么没有黄德深的自供材料呢？
1: 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承认呢。嗨，他怎么能承认呢？只要有旁证材料，我照样可以定他的案。哼，
3: 姚峰现在在哪儿？姚峰，<笑>畏罪自杀了。
4: 这个案子牵扯到不少的人，你们为什么不调查？
3: 谁说没调查？花了上万元外调费，结果。
4: 还是无头案嘛？啊，涉及到国外的，你能到南洋去啊？嘿，真有意思。这可怎么结案呢？
3: 挂起来算了，现在谁还有时间管那些棘手的事儿啊？
4: 嗯，我明白了。看来黄德深是个什么样的人，对黄思华来说。
3: 并没有决定的意义。哎，对喽，就是黄德深没问题，他能参军吗？那么，
4: 说喝咖啡把心肠都喝黑了，也是你说的了。
3: 怎么，不对吗？
4: 哼，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3: 你可不能感情用事，这是阶级斗争。
4: 什么感情用事？
3: 你今天上山了？谁不知道黄思华是我们农场最漂亮的姑娘。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是林碧云来了，看到桌上是如此丰盛，这饭桌上的交易已经是多见不怪的事。他哪知道今天倒真是少见多怪了。
1: 是找我吗？
2: 不，现在不找了。
3: 站住！哼，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早找过他了。
2: 是的，我是找过他，我跟他谈我丈夫的事，我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不过，我找错人了。
3: 哈，为你丈夫翻案，还敢这样嚣张？你有什么好说的？
2: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陷害了我的丈夫，现在又来陷害我的女儿，你陷害了我们一家，最使人痛恨的，你破坏了我们华侨用心血建设的农场，你们毁坏了我的祖国。
3: 给我出去！
4: 大婶，
3: 你要干什么？
5: 你自己明白。
3: 我当然明白了。哼，你旧账还没有算完，现在又里通外国，纵容女儿叛国投敌，这就是黄思国叫他妹妹出国的信。
5: 你胡说！他哥哥是你亲自接待过的，即便思华出国也是去看他的哥哥，这叫什么叛国投敌啊？何况现在他没有去，也根本不会去。
3: 不会去？你们呢，就是忘不了国外的资产阶级生活。
2: 要是那样，当初就不会回来了。
3: 那你回来干什么？又没人请你们。
5: 是我的祖辈让我回来的，是我们自愿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惜我不知道中国还有你这样的人。
3: 好好好，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啊。
5: 好，记吧，你记吧，我算看透你了。你整天到晚伸长那个鼻子，东闻闻西闻闻，专靠栽赃污蔑陷害好人起家。
3: 王德顺，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人。
5: 我是农场的主人。
3: 你要干什么？你给我放开！你等着吧。
1: 老厂长，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真正了解了你们爱国华侨的心。林伯母，别难过，祖国和人民知道你们受的委屈，总有一天会了解你们的。
0: 故事似乎该完了，剩下的只是乌云消散，一家人幸福的团聚，身着军装的思华在欢唱祖国的春天。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故事影片《城南旧事》的录音剪辑。

不思量，自难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而今或许已物易人非了，可是随着岁月的荡涤，在我一个远方游子的心头，却日渐清晰起来。

0: 爸，骆驼为什么挂个铃铛？
1: 赶狼呗。
0: 不，骆驼走远道，慢得慌，挂个铃铛又好听又热闹。
1: 啊，兴许你的想法更美。
2: 见到什么都感到新奇，见到什么都要打破砂锅问出个究竟，而后又依照自己的想象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方才心满意足。孩提时的我，不也和所有人的童年一样吗？但是生活常常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它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那美丽的图画撕得粉碎。妞，一个跟我那时候一般大的小姑娘，就是那飘落中的碎片。可怜的妞，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每个人的童年又是那样的不同。
1: 怎么着，妞，唱段粉河湾吧？啊，
3: 对，来一段，
1: 唱啊。哎，
3: 快唱啊！
1: 唱完了才让你走。
0: 哼，凭什么？
1: 好厉害啊。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而那几个本来也很贫苦的电伙计，却以凌辱比他们更寒酸瘦小的妞为乐趣。我除了气愤，除了抢过酱碗解了妞的围，还能做些什么呢？孩子不懂得认识生活，更理解不了生活的压抑和沉闷。
0: 妞，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4: 嗯，
0: 第几个门？
4: 一二三四，
0: 第四个门。去玩吗？
4: 你们胡同里有方子，妈不叫我去。
0: 怕什么？他也不吃人。
4: 不接，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
0: 赶明儿见。
2: 妞害怕的那个疯子，当时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惠安馆。每天，他都要站在大门口，那么直呆呆地望着过往的行人。妈妈总是叮嘱我不要靠近疯子。孩子虽然单纯，但总还能凭着人的面貌去判断亲疏。说也怪了，那疯子每次见到我总是那么亲热和蔼，使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把这个女人和世俗中所谓的疯子联系起来。
5: 小柜子，我的小柜子。
0: 不，我叫英子，林英子。
5: 啊，不是，他不是我的小柜子。
0: 小柜子，他是谁？
6: 你来。
2: 我被拉进了屋，屋里哪有什么人？墙上倒是贴着一幅画着胖小子的年画。

0: 除此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小柜子。
1: 瞧我们小柜子多胖啊！那阵儿才八个月，抱着大金鱼儿满屋了转，就那么淘，衣服不穿的就往外跑，急着呀找他爸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多做几件衣裳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儿就差缝扣子了，这件棉袄等上了领子马上就得。瞧我怎么说来着，正合适。可急的是什么呀？
0: 疯子找到孩子对话，大概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他们彼此的交谈都不太需要弄清楚对方究竟说的是什么，他们都常常沉湎于幻想，因而互相交谈却又能互不干扰。其实关于疯子的事，我也偶尔听大人们说起过，只不过是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注意过。
2: 听说咱们这还伤了个孩子。
3: 可不是吗，那学生被抓走的时候，秀珍她爹妈还不知道她姑娘已经有了，等到显了形啊才赶回到海淀乡下去生的。
2: 那孩子呢？
3: 嗨，
2: 打一落地儿啊就裹吧裹吧，赶天没亮就送到齐化门沉一根底下。哎，反正不是让人给捡了去，就是叫野狗给吃了呗。
4: 哦，姑娘打这儿就疯了。
2: 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他爹妈这辈子就这么一个闺女。哎，
3: 嘿，又听事儿。你，
5: 我知道你说谁。
3: 说谁？
5: 小桂子他妈。
3: 小桂子他妈？哎呦，感情你也疯了，哪来的小桂子他妈呀？
5: 哼，反正我知道。
0: 大人们总爱以不屑一顾的神色对待孩子，我却在秀珍那里找到了平等相伴。我跟疯子秀珍真成了好朋友。有谁会一天不见到这个疯人就感到寂寞呢？我就是。
5: 我喜欢你。
1: 我也喜欢你。你就跟我们小桂子一样。对了，你要是见了我的小桂子，赶紧叫他回家，我不打他也不骂他。
5: 嗯，那么他爸爸呢？小桂子的爸爸。
1: 轻点，走了有个数月了。
5: 这是小桂子他爸爸大姨吧？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桂子他爹的？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好了。来，帮我抬出去，该晒晒了。行吗？
5: 嗯，
1: 不沉。
0: 我在惠安馆帮秀珍做点事儿，跟她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虽然使我怆然，当时我却是感到极大的乐趣。记得那时爸爸也去惠安馆，不过他找的是住在那里的一些学生。我不喜欢听他们说的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事，我只知道妈妈总为爸爸担心。
1: 这些日子风声不好，你还老到惠安馆去管那些学生的事儿。
6: 怕什么呀？
1: 你这人真是，闲事管的也太多了。没听说这几天又在到处抓人，抓的都是些学生。
6: 都是些了不起的新青年呐。
1: 哎，听说惠阳馆那个疯子的男人。
0: 爸爸妈妈以为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 他们把声音压低了。可是他们哪知道，秀珍的事我已经知道的不少了，不跟我说，我还不会找去吗？
7: 秀珍，
8: 是小英子呀，小英子，你怎么好些日子不来了？怪想的。来，我给你点指甲玩。
7: 这就是指甲草。
8: 这是薄荷叶，瞧，这些才是指甲草呢。思康他就喜欢我染红指甲。
7: 思康是谁？
8: 就是你三叔啊，他这会儿睡着了。那年就这时候他来的，一卷铺盖，一口皮箱，他穿一件灰大褂，大尖上别着一支笔。我正在屋里擦窗户玻璃，擦着擦着就听我爹说，正院的屋子都住满了，您就在这跨院里将就住吧。说着就进了人了。我爹问他在哪家学堂，他说在北大。我爹说这道不近呢，沙滩去了，可是个好学堂啊。他笑了，那笑真甜。我就站在窗户那儿看着他过来了，正巧走到窗户跟前，他忽然那么一抬头，缘分呢，你明白吗？缘分。那天夜里都后半夜了，来了好些人，我睡得死死的，突然带走了好几个学生，把你思康叔也带走了。
7: 干嘛带走他？
8: 谁知道呢，只听我爹说外头风声很紧，北大已经抓走了不少人，等着过堂呢。英子，我跟你说的事儿都记住了没有？想想我跟你说过的。
7: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过的可多了。
8: 顶顶重要的啊。
7: 不，我想起来了，看到小桂子就领他回来，你不打他也不骂他。
8: 可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小桂子呢？
7: 你不是说过他脖子后头有块芝麻盖大的亲戚吗？
8: 亲戚。对了对了对了，是阎王老爷一生气呀，用指头给戳到世上来的。你见了我们小桂子就叫他赶紧回来啊。
7: 嗯。
8: 思康这一去有个数月了，有六年多了。还有一个月就回来了，还有一个月，小桂子来了。
7: 嗯，
8: 英子，看什么呢？
7: 小桂子在哪儿？你刚才说的，
8: 在这儿，还没生呢。英子，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还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呢？你说我疯不疯？
7: 不，
8: 英子，
0: 记不清是谁的泪水感染了谁。那次我和秀珍都哭了，那些天我时常回想着秀珍说的那些事，时常有一幅图画

0: 在我脑子里越来越大，我仿佛都看见了似的，但却抓不住，摸不着。除了秀珍，我还常去找妞玩，可妞总是没空，只有等她腾出功夫来找我。她每次来都像是出笼的小鸟，那么快活，那么高兴。有一回妞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含着眼泪望着我。我伸手过去搂抱他，才发现他手腕上一道道又青又紫的伤痕。
1: 你爸打你吗？打的，不过打起来不疼，就像给我掸土。看，我爸打的。你爸干嘛打你？都抽烂了，是什么抽的？胆子。我爸还有我妈，他们怎么？不说了，下回再跟你说吧。我知道，你爸叫你唱戏。不对，你哪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呀？到底说什么呀？说吧。那你不许告诉别人，不告诉，也别告诉你妈。我不会。咱们小声说，我不是我妈生的，我爸也不是亲的。妈，我问你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我是不是您生的？
2: 什么？怎么想起问这话？
1: 你就说是不是吗？
2: 傻丫头，你怎么会不是你妈生的呢？就是。要不是亲生的，我能这么疼你？
1: 那您怎么生的我？
2: 哟，这从这儿掉出来的呗。
0: 那时已是三伏季节，被太阳照射的大地就像一口烧干了的蒸锅，让人无法躲避它的酷热。人们盼着赶快日落西山，更期望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雨。啊，一场倾盆大雨终于满足了人们的期待。然而他们的降临也并不是由于人们虔诚的祈祷，事物的自身规律不也是物极必反吗？
1: 妞，下这么大雨你怎么还出来？我从家里跑出来了。我死也不回去了。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要找我的亲爹妈去。下这么大雨你上哪儿找？反正到秦皇门慢慢找。秦皇门在哪儿？我就知道他们是打秦皇门把我捡来的。

柜子，小柜子，妞，不，小柜子，你让我看看你脖子后头，你妈说你脖子后头有块青迹，你让我找找，是你，是你，你叫小柜子，什么小柜子不小柜子，你是在说胡话吧？不，我没糊涂，我不胡说，我知道你亲妈在哪儿，她就在不远，走，我带你去找。上哪儿去找啊？你别瞎说，我怕你。我不是瞎说，你妈给你做了好些衣服，她天天都在盼你，走。

小鬼子，小鬼子，是我的，是我苦命的小鬼子，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小鬼子。火车，快，瞧这一身水，换衣服。咱们连夜赶，我知道8:50有趟车上天津，咱们俩赶天津的大轮船，咱们娘俩一块找你爹去。快走，快，快！你还没叫我呢，叫我一声妈，叫呀，叫妈呀！

快走。

0: 俩让火车给急得压死，笑一来买包桥嘞，桥包嘞。
1: 我万万没想到，秀珍和妞会葬身于火车轮下。要不是我，他俩或许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了人世，不会死得那么惨。

0: 我失去了两个朋友，然而，仅仅是因为我的幼稚和无知，才酿成了这场悲剧吗？我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我们搬家了。 我却忘不了惠安馆，忘不了秀珍和妞。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生活是那么清新，那么诱人。可是，过去的尚未淡漠，又一个人。
1: 闯入了我的生活。
2: 怪你，莲儿！哎呦！我妈说，不准在我门口踢球，要踢上别处踢去。这里头没人，咱们挨这儿踢。
3: 听说那房子闹鬼，
2: 白天骂什么？

0: 你进去，你进去，胆小鬼，凶不凶？
1: 你敢吗？有什么不敢？
2: 我的勇敢。

0: 震倒了那两个小男子汉。那是一处荒芜的院落，除了那几堵断墙，几乎都被那齐腰深的杂草淹没了。我趟着乱草找球，球没找到，却找到一个铜盘，盘子底下还扣着一个精巧的小自鸣钟。
1: 小姑娘，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我来找球。
1: 哦，找球？是这个吗？
2: 嗯。
1: 哼，拿着。哎，等等，小姑娘，几岁了？念书了没有？
2: 七岁，在场店小学念一年级。
1: 场店小学？嘿，我弟弟也在那儿念书。
2: 他几年级？
1: 今年高小就毕业了。
2: 你一个人在这干嘛？
1: 你说呢？
2: 我不知道。你是来拉屎的吧？
1: 对对对。
2: 不讲卫生。
1: 我们这号人讲不了卫生。哎，把这拿去。
2: 我不要。
1: 拿去。
2: 我爸爸说别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要。
1: 哼哼，这孩子，你们家知道你上这儿来吗？那好，可千万别跟人说看见我了啊。回去吧，快黑了。
2: 那你呢？
1: 我马上就走，你先走。
0: 要让一个孩子守口如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做到了，真的没和爸爸妈妈提起那个空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没提起那个奇怪而又温和的人。对孩子来说，很容易由于被信任而自觉地承担义务，接受约束。
3: 太太，听说胡同口张家闹贼了。
4: 哦，白天还是晚上啊？
3: 不知道，说是偷了个铜茶盘，还有小自鸣钟什么的。
4: 咱们呢也得加点小心，大门上的锁坏了有个把月了。
5: 生活程度这么高，世风日下，加把锁又有什么用啊？
2: 爸爸，贼干嘛要偷人家的东西？
5: 他要吃饭，可是又没钱。
2: 他为什么没有钱？
5: 这个你还小，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2: 爸爸，贼是什么样子的？
5: 一个鼻子，俩眼睛，和咱们一样呗。哎，好了好了，你别跟我缠了，快做功课吧。
0: 贼是什么样的人？人们或许没有太大的争议，而孩子看待事物就总有他们自己的角度，尽管是幼稚的，却不是人云亦云。
3: 先生太太，这回可大发了，还是借柄张家昨儿夜里啊又闹贼了，偷了有30多件儿，八成是天好晒衣裳，让贼给瞄上了。今儿个大门一敞开，咱才看见了。呵，真是天蓬石榴金鱼缸，院子可豁亮了。
5: 现在怎么样了？
3: 巡警正那查呢，围着好些人，热闹着呢。
0: 说起来，也真叫人难以相信。直到今天，我也理解不了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为什么那么敏感？ 就好像是我做了那种事儿似的，那么心神不安。我的心就那么下意识的和他连在一起了。
1: 哦，是你呀。放学了。
2: 嗯。
1: 怎么不回家呀？
2: 我猜你在这儿。
1: 哦。上次忘了，你叫什么名啊？
2: 英子，林英子。
1: 英子，嗯，名儿好听，可是功课好吗？在学堂考第几呀？
2: 第十二名。
1: 嘿，才十二啊，应该考第一，准是贪玩是不是？嗯，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贪玩，书没念好。我弟弟是个好学生，年年考第一，有志气。人说了，长大了还要漂洋过海去念书呢。可就凭我这没出息的哥哥，什么能耐都没有，哪儿供得起呀？笨窝头，我们家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呢。哎，你们家吃窝头吗？你们家不吃窝头，那掺野菜的窝头连见都没见过吧？我走到这一步也是没法子，你明白吗？我妈不知道我干这一路，我弟弟也不知道，拿我当个好哥哥。可不是嘛，我供我弟弟念书，一心想让他成个像样的人，我不是好人吗？英子，你说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好人，不是坏人。
2: 我不懂，人太多了，我分不清。你分得清海跟天吗？你见过海吗？我们有一课书，叫我们看海去，可我没见过海。我分不清海跟天，我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
1: 对，海跟天，好人跟坏人。小妹妹，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分得清的。
0: 我太小了，懂得的事情又太少了。我并不追悔我孩提时的幼稚，就是到现在，我又能分清好人和坏人吗？

0: 那时候经常有一些戴着手铐和脚镣的人被押解着在我们街上过，记得人们管那叫出红差。
1: 妈，好好的人干嘛要枪毙？
2: 怎么问起这个？
1: 今天我看见出红差的了，都是学生。
2: 准是犯了罪呗。
1: 犯什么罪？
2: 问老师问个没完，你还睡不睡？
1: 爸爸的客人还没走吗？
2: 没有，快睡吧。今儿个又在枪毙学生了，你还老招他们，怪吓人的。
3: 怕什么呀？
2: 哎呀，别说左邻右舍的眼杂，就是自己家的孩子佣人听见看见的也不好。
3: 你们女人家懂什么呀？
4: 如果你决心已定的话，还是早一点走好。
0: 爸爸和那些学生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依然是不懂。
1: 我家有许多小虫肉，我家有许多小青豆。
0: 第二天我又去找那个怪人，他却没在。荒草地里只有一个包袱，我失望地转过身子，发现草丛里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我拾起来一看，是一尊小铜佛。
1: 喂喂，
0: 没人应声。一种莫名的恐惧使我由不得自己地跑了。我刚跳出断墙，就碰上一个戴草帽、手摇拨浪鼓的人。那人直盯着我手里那个匆忙中忘了放下的小铜佛。
3: 小姑娘，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给我看看行吗？哪儿来的呀？是你们家的吗？
1: 不是，那捡来的。
3: 哦，
1: 我不要了，给你吧。
3: 那谢谢你了，小姑娘。
1: 不谢。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首使人销魂的歌。那一年，我就是唱着它参加的高年级毕业典礼。是校长把系着红绸子的毕业文凭授给毕业生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当那个学生走下主席台，高兴地把文凭交给早已在台下等着的那个人时，我认出来了，那个人正是我在空院子草地上认识的那个奇怪的朋友。我突然想起来了，他跟我说过，他的弟弟总是考第一，就快毕业了。也许我们每次相见都是在那荒芜的草地里，也许他总是那副忧郁的神情，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我见到他那天那副乐滋滋的笑容，竟不敢相信是他，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1: 英子，这包袱你没动过吧？我想也不是你呀，可要是你倒好了。
2: 不是我，
1: 我没怨你，这地方我不能久待了，你明白吗？往后别再到这儿来找我了，咱们以后哪儿都能见面，是不是？
2: 你今天好像特别不高兴，可昨天……
1: 哦，昨天，昨天。小妹妹，我忘不了你，又聪明又厚道。回去吧，这两天别再来了，嗯。
2: 嗯。
0: 当时他说的话，我并不是全懂。但是我却感到仿佛就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我的预感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了。
3: 刘平爸爸正快来看呢，快来呢。
4: 什么？怎么了？
5: 贼，说是逮住贼了。
6: 怪不得他在这儿猫了好多天了。
0: 又一个朋友离开了我，我永生也不能忘记我的朋友被警察押过来时，他那还向我投来的微笑。我长久的不能自制，挣扎在悲哀的漩涡里。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还倍感他的苦涩。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还有一个人是我久久不能忘怀，他是我家的佣人宋妈。他是那么善良，那么勤劳，一年360日总是那么毫无抱怨地劳作着。然而他那小心积攒的些许的劳动报酬，总是隔不久就被他那个赶着毛驴来的丈夫要了去。每当这时，我真恨不得把那个贪婪的男人轰走。 尽管他有时托人来拿钱，我也是恨恨的。
2: 呸，又来了。
7: 柱子，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小栓子了吧？
6: 啊，没，没看见。我是打刘村我舅那儿来的。
7: 你打你舅那儿来啊？那俺们丫头给刘村金子他妈带着，你可听说孩子结实不？
6: 没，没听说。准没错，放心吧。二婶儿，要不您回去看看也好，都三四年没回去了。要是没别的事儿，我该走了。
7: 等等，得，你走吧。
6: 婶儿，您甭送了，
7: 走吧。给你爹妈带个好啊。
0: 我眼看着宋妈又把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了她的侄子，现在想起来，她那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是啊，世上哪个母亲不惦念着自己的骨肉呢？那年妈妈又生了弟弟，而宋妈思念自己孩子的时间也就更少了。
2: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
7: 比你大四岁，十二了。
2: 那他该小学毕业了。
7: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啊，他成年家给人看牛呢。
2: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
7: 丫头子呀，花钱给人家带着呢。
2: 将来还归不归你？
7: 我的姑娘不归我，那你归不归你妈？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带？为什么到我们家当老妈子？为什么你挣的钱要给别人去？
7: 为什么？为的是，嗨，说了你也不懂，俺们乡下人命苦，

0: 丫头在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给人家多倒的法。拿回去的钱前后快200块了。后坡那二分地，能赎就赎回来，省得老种人家的地。还有，少喝点酒。我这儿倒是平安，就是惦记着孩子。赶下个月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我瞅瞅也安心。
1: 还有，妈，我要换小板凳儿，我要换小板凳儿，来。
2: 添吧，您呢？您就再添点吧，啊！不换了，走，咱们走，走，走，换了，换了。哎，谁让我今儿没开张呢？我要那个板凳啊！哎，一定
3: 我要小板凳，
2: 那英子，给你一个，
4: 哎，给我们个小板凳，
2: 走走走，咱们进去玩去。
5: 我们这新板凳，哎，
2: 小栓子来啦，你的新板凳给他坐呀？
1: 我也给。
2: 小栓子来了，可别笑话他呀，英子。他是乡下人，可土着呢。我不会。他呀，比你大4岁，长得可高了，嗯，该有，
1: 这么高。
2: 鸡蛋壳壳，里头坐个哥哥。 哥哥出来买菜，里头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

哟，好烫啊，也是出疹子了吧？嗯，像，还没发出来呢，喂，别着风，熬点芦根汤喝，睡一宿，明儿个发出来就好了。

0: 来，那
1: 弟
0: 乖
1: 弟
0: 乖，
1: 乖
0: 喝来，
1: 哦，
0: 不许哭呀啊！来，来，哎，
2: 不用了
0: 啊！
1: 哎呦，这还不哭？
0: 来，还是听话啊！
1: 不听话，不喝我让宋妈回去了啊！回去吧，宋妈，把小板凳、新衣裳都送给小栓子、小丫头子去。走喽，回家喽，
2: 宋妈，
1: 回家喽。回家找俺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喽，走喽，回家喽。
2: 宋妈不走。
0: 那好，宋妈不走了，快喝吧。嘿，好。乖，再喝一点啊。
1: 不走，我不会走，哎。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丫头子，就要俺弟弟。
2: 宋妈不走，
1: 我不回家。不要小栓子。
2: 妈，我看到宋妈掉眼泪了。
0: 为什么？
2: 哄弟弟呗。我看她一面掉眼泪，一面说不要小栓子了。
3: 她这是惦记自己的孩子了。
0: 她跟我提过想。

0: 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姑娘都来了，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儿，打着
1: 来
0: 板，
1: 了，
0: 光着屁股，挽着卷儿。
2: 就那么天天盼，天天盼，还真的盼来了。但是当宋妈看见来的只有丈夫一个人时，脸色就变了。
3: 好热啊。
0: 孩子呢？
3: 上他大妈家去了。大小姐，给。

0: 宋妈她小栓子已经死了。丫头子说是让人带着，其实也早让她男人给了人了，到现在才说出来。怪不得宋妈这阵子总说心里不安。那次她侄子来呀，是话里有话的。
1: 英子，去把宋妈叫来。

0: 我爸叫你。
1: 丫头子给了人了，栓子死了，俩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嘛？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
2: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了？能找回来吗？
1: 好狠心啊，那年抱回去，感情还没出哈德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了。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
3: 给了谁了？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啊。
1: 说是给了个赶马车的，赶马车的北京城满世界转，我上哪儿找去？

宋妈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痛苦的泪水长久长久地躺在她的脸上，两眼总是那么呆呆的。这一年灾难也跟着落在我们家，肺病使得爸爸不得不住进医院，再也不能教我读书写字，不能伏在桌前写稿

0: 英子，
1: 爸爸，
0: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1: 妈妈不肯带我来，说这病小孩要传染。
0: 妈妈说的对，下回不要再来了
1: 啊。可我想爸爸呀。
0: 我也想你呀。什么？报告单，考得怎么样？
1: 你自己看嘛。
0: 哇，真不简单呢，考得不错啊。这学期迟到过吗？
1: 上面不是写着吗？一次也没有。

0: 汗吗？
1: 不恨。
0: 不恨就好。你已经长大了，是不是？
2: 没多久，爸爸离开了我们。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把父亲安葬在满山红叶的墓地里。宋妈走了，骑着她男人那头小毛驴儿，渐渐地远去，消失了。

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老家台湾去。我永远也忘不了宋妈，忘不了离别时她那紧紧拉着我的手，那深情的嘱咐，那无限的伤感，那化作了默默的泪。

而今，那首歌依然那么清晰地在我的耳边。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烽烟俱尽，天山共色，泉水击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莺莺成韵。吴军的《与朱元思书》为我们描绘了令人神往的富春江美景，美丽的景色当以美丽的故事相托，于是那些发生在这美丽的江水之畔的故事一个个走上了荧屏，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个来自富春江边的水灵灵的姑娘单仰萍。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越剧名家单仰萍，同时将邀请您一同欣赏她演唱的精彩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在中国越剧界，扮相美丽的女演员比比皆是，但唯有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单仰萍独被戏迷们冠以美人的昵称。随手在网络上搜索单仰萍，满满都是越剧迷们对单美人的欣赏和喜爱。美人这一称谓源于单仰萍容貌姣好，身材高挑，源于笑容甜美，满目温柔，更源于她在越剧舞台上所塑造的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林黛玉、孟丽君、虞姬、西施等等，无不都是万里挑一又个性十足的美丽女子。1962年6月，单仰萍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浙江建德，这是一个越剧氛围浓厚的戏曲之地，在当地越剧盛行的环境熏陶下，让她在耳濡目染中渐渐喜欢上了这门艺术，从此单仰萍便和越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先来听一段单仰萍演唱的《西施归越》选段，《一生患儿未出唇》。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单仰平演唱的《西施归月》选段，一生患儿未出纯。1972年1月，怀揣着戏曲梦想的单仰平进入桐庐艺训班学戏，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攻旦角儿。在校期间，他受到了系统而严谨的科班教育，尽管过程单调枯燥而艰辛疲惫，但单仰平却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学习，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戏校毕业后，单仰平因学业优秀被挑选分配到桐庐越剧团。富春江边的桐庐越剧团，也就是杭州越剧二团的前身，当时在80年代以擅演民间女子传奇故事而著称，风物人情和剧情故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涌现了春江月、桐江雨、月亮湖等一大批令人瞩目的优秀剧目。春江月和桐江雨相继被拍成了越剧电影《绣花女传奇》和《桐花泪》，而单仰平所扮演的柳明月和桐花也成了许多戏迷心中永恒的经典形象。不熟悉单仰平早年经历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初他会因为资质平平而差点与自己深爱的越剧失之交臂。就在进入桐庐越剧团的第二年，他就面临着剧院合并需要精简演员的难关。在被团长委婉地告知他嗓音条件不是很突出，很可能会在淘汰的行列时，单仰平硬是凭借着自己对越剧演员梦想的坚持，成功说服团长为自己赢得了6个月的缓冲时间。就在这个人生低潮的档口，他却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剧团资深琴师许梅堂。在许老师严厉的悉心教导下，让单仰平的嗓音获得了新生，在舞台上逐渐展现出了自己越剧上的天赋。他也终于得到了剧团的认可，很快成为团里能挑大梁的一名优秀演员。1983年，单仰平担纲主演，在传统越剧《春江月》中扮演为救忠良之后忍辱负重的绣花女柳明月。这出剧目一经问世就大获成功，之后单仰平带着这出戏参加浙江省首届戏剧节，荣获表演一等奖。1984年7月，单仰平携《春江月》随桐庐越剧团首次到上海参加演出，让女主角柳明月的艺术形象照亮了上海大众剧场的仲夏之夜，同时也打动了台下看戏的越剧大家王文娟。不久后，王文娟就收下了这个学生。22岁的单仰平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王派艺术之路，经过王老悉心调教和倾囊相授下，让他在越剧表演上得到了质的飞跃。1985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越剧电影《绣花女传奇》，单仰平以女主角身份首次触电银幕。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却在剧中挑战了从青年到中年长达18年的角色跨度。影片上映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不仅是当年的票房大热之作，更成为一代人存于脑海的珍贵记忆。好，我们一起来听《绣花女传奇》当中的选段，由单仰平、陈雪萍演唱。
1: 四妹，我把字带来了。
2: 嗯。
1: 阿尼姑，你这是何意？四妹。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越剧名家单仰平。1986年，徐玉兰与王文娟创建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王文娟力邀爱徒加盟，单仰平义无反顾离开富春江来到大上海。1987年入团之初，排演的第一个大戏便是《红楼梦》，而单仰平成功地塑造了《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无疑为他在越剧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单仰平将王文娟老师塑造起的林妹妹形象完美地继承了过来，1000多场《红楼梦》的演出仿佛早已让他同这个角色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当年有不少戏迷曾为了看他一场《红楼梦》而东颠西跑，茶饭都不顾了。到1999年，大剧院新版《红楼梦》推出，单仰平十多年如一日演黛玉，几百场演下来，王派花旦已然成为上海越剧院的王牌花旦。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单仰平演唱的越剧《红楼梦》的选段《黛玉焚稿》。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边上斗。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越剧名家单仰平。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单仰平在越剧《红楼梦》里演唱的《黛玉焚稿》选段。《红楼梦》这出戏许多家剧团都在演，林黛玉这一角色许多人也都曾演过，而王文娟之后堪能入演者实在寥寥无几。舞台上把林妹妹演得近似薛宝钗，或是演得情绪变化依据明显不足，或是演得生龙活虎者不知有几。而单仰平的《红楼梦》，她在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活脱脱的林妹妹，那痴怨的眼神恰承载起了林妹妹丰富的内心活动，那捏手绢时的小性情显得自然而与人物融为一体，焚稿时那虚弱与悲愤的程度拿捏得极是妥帖，他是真的将林妹妹演到了骨子里。我们继续来听一段越剧《红楼梦》的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以及《独西厢》，由单仰平、钱惠丽演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单仰平、钱惠丽演唱的粤剧《红楼梦》选段。都说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单仰平能成功刻画林黛玉这一形象，也得益于他长期的磨练以及和其他演员的默契配合。记得长期为他配演紫娟的张咏梅说过一句话，姑娘一直唱，我就陪着她一直唱，她唱到80岁，我也唱到80岁。听来不禁让人动容，戏里戏外皆是真挚动人的姐妹情。我们一起来听单仰平在粤剧《红楼梦》中演唱的《劝黛》，好紫娟，句句话儿含义长。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现在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越剧名家单仰平。有人说单仰平就是林妹妹的特型演员，这样的说法自然是对她塑造的林妹妹形象最佳的肯定，然而又不免失之偏颇了。其实看单仰平演出过的剧目，我们就能感受到，其实单美人极善于演戏，她演出过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觉得像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一般，塑造人物而无造作之痕，一戏一品真的是为每一个角色都注入了灵魂。看单仰平演出的《秦淮烟云》，你会觉得那个美貌而又实践卓然的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单仰萍演唱的《舞台姐妹》选段。单仰萍的表演沉稳含蓄，质朴自然，而又气度高雅，别具韵致。随着单仰萍演出的剧目越来越多，她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她的每一部戏，每一个角色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人物个性鲜明而让人印象深刻。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2000年，单仰萍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获得了戏曲演员梦寐以求的第1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9届文华表演奖。这个来自富春江畔的戏姑娘终于站在了中国戏剧的最高领奖台上。如今单仰萍渐渐淡出了演出舞台，只为给年轻人留下更多机会，让越剧接班人能够早日挑起大梁。越剧要发展，必须有传承。单仰萍将更多时间用于培养下一代年轻越剧演员，让他们在言传身教中吸纳王派艺术的精髓，从中感悟启发自己的越剧戏路。舞台下，单仰萍正在为越剧传承发展默默倾情耕耘。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也许你未曾留意过，从还在妈妈肚子里开始，有一双手就一直陪伴着你，每一次人生经历，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高声欢笑或者感动落泪，这双手始终在你身边。现在你长大了，请握住这双手。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我就写个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皮肤有瘀斑，如果不是碰撞造成的，且就医排除了其他相关疾病后，则可能与缺乏维生素 K 或维生素 C 有关系。这时候可以考虑从食物中多摄取这两种维生素。蔬菜类包括菠菜、甘蓝、莴笋、芥菜、香菜等。大豆油等油类动物肝脏以及肉类、奶制品中也含有维生素 K。彩椒、菜花、西兰花、萝卜缨、白菜、大枣、猕猴桃、草莓等食材富含维生素 C。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995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牛奶和豆浆最大的营养区别在哪里吗？一般牛奶中钙和维生素 A 比豆浆中多，豆浆中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的含量比牛奶要高。归根到底，牛奶和豆浆最主要的营养区别在钙含量上。每100克牛奶的钙含量为104毫克左右，大约是等量豆浆钙含量的21倍。而且从补钙角度来看，牛奶中钙磷比例比较合适，还有维生素 D、 乳糖、氨基酸等促进钙吸收的因子，所以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来补钙。如果不爱喝牛奶，可以用豆浆代替吗？答案是完全不行。在补钙效率上，如果牛奶是100分，豆浆可能连10分都不到。因此，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用酸奶或舒化奶来替代纯牛奶。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久蹲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面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研究表明，体内肌醇含量在合理充足的状态下，毛发是浓密的，看上去很正常。而如果人体内的肌醇含量变少，就会表现为脱发。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脱发是由于缺乏肌醇引起的呢？一方面，先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发现象。另一方面，回顾一下自己喝咖啡或浓茶的量。一般来说，如果一天喝五杯咖啡或者浓茶，那么体内肌醇缺乏的风险就会增高，尤其是喜欢喝很浓的咖啡或茶，或者习惯空腹喝，肌醇缺乏的情况更加容易发生。建议一般成年人喝茶或咖啡每天两杯就可以了。想要补充肌醇，在食物选择上，对一般健康成年人来说，动物性食物首选猪肝，每周吃25克左右即可。如果患有高血脂等慢性病，则慎吃内脏。植物性食物里，甜瓜、花生、葡萄干、紫甘蓝等食物的肌醇含量比较高。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5: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6: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海外赤子》的录音剪辑。

0: 这不是音乐会上的独唱节目，是某部队文工团在招考演员。
1: 你多大了？
2: 19。
1: 多么美好的年龄啊！还不晚，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
0: 这位老导演只顾爱才而有些情不自禁了吧？事后会有人提醒他的，不过不是团长，这位姑娘就是团长批准报考的，是连报考都不同意的韩山同志。管人事的干部们，政治上总是要敏锐些。
3: 我认为有人说话不够慎重，请不要忘记，黄思华是华侨。
1: 华侨怎么了？我搞艺术30多年了，像这样有才华的女孩子遇见的还不多，她是颗明珠，应该让她放出异彩。
3: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部队文工团，对有海外关系的人就是要慎重考虑。
1: 造就人才不容易，发现人才就更难，如果糟蹋人才，那简直是犯罪。把他拒之在艺术职工的门外，那太不公平了。
3: 哼，搞艺术的嘛，容易冲动，但是感情不能代替政策。
1: 你是团长，你决定吧。
4: 对待华侨也应该一视同仁，这是党的政策。正像对待其他的考生一样，黄思华也应该做全面的了解。现在只知道他的姓名、职业，别的什么都不了解，这怎么决定呢？哎，他的工作单位是
3: 星星湖华侨农场。
2: 妈，我来。哎，你女儿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妈，你看这样好吗？
5: 好。
2: 我这是借来的。头发长了点儿。你说我是剪了好看呢，还是留着好看呢？我看还是留着好。你看这样。
5: 思华。你哥哥来信了。
2: 是吗？在哪儿？
5: 在那儿。
2: 这次回来是受公司的委托，到国内有关部门进行技术交流，现在已经到达广州。妈，哥回国了。
5: 不但回国，还要到我们这儿来住呢。
2: 是吗？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呢。
5: 是啊，可是怎么办呢？我们这儿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啊。
2: 借房子？
5: 我已经碰过钉子了。
2: 我去。谭副主任。
6: 什么事啊？
2: 借房子。
6: 不是跟你妈妈说了吗？农场没房子。
2: 这总不能让他睡马路吧？
6: 哦，难道让他住我家里去啊？哼。
2: 你是个领导，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6: 有意见呢？
2: 有意见。
6: 等你爸爸重新上台就好了。
2: 你欺负人，为什么故意刁难我们？
6: 那是你的理解，我要按原则办事。你私自去考文工团，谁批准了？想参军，哼，真是异想天开。
0: 田野仍是一片灰暗，天空何曾晴朗？仅仅向这个农场的汤主任调查，部队文工团的韩山同志又能带回去什么样的情况？
4: 哎，你没有看看材料？
3: 没有。团长，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能参军的。据说他的父亲还有特务嫌疑。
4: 据说？韩山呐，从某种意义上讲，党的政策和黄思华的艺术生命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看一看材料呢？
3: 团长，您的意见
1: 我的意见，你再去一次星星湖华侨农场，把详细的材料带回来。
0: 真有这样的好团长啊！寒山只好二次来到农场。他不能只找汤主任了，找谁呢？农场有个大家都管他叫咖啡伯的老工人，就从这儿开始试试看吧。
3: 老伯伯，您住在这儿啊？
7: 啊，还有他，我们都是管幼儿园的。
3: 哦，
7: 别吵了，我说的是这些咖啡苗。
3: 哦，哎呀，这么多的咖啡苗，全靠挑水浇啊！
7: 哎，那有什么办法？树是我们自个儿种的，人家不支持，总不能让它渴死吧？这也跟人一样啊，有水才能活呀。
3: 哎，这儿的咖啡可是驰名中外呀。
7: 那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老树都砍光了，没咖啡了。
3: 都砍光了？
7: 20年的老树啊，多好的咖啡都砍光了。
3: 那为什么呢？
7: 有人说喝咖啡把心肠都喝黑了。
3: 哼，说这种话的人简直是愚蠢。
7: 来，坐吧。
3: 好，谢谢。
7: 哎，让人生气的事儿多着呢，都砍光了，我们又把它种上了，这都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嗯，哦，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德深，早餐好了，歇会儿吧。
3: 德深，哦，他就是黄德深。
7: 是啊，我们的老厂长了。
3: 他现在不是厂长了吧？
7: 谁说不是啊？他是，不信你问问，这一座座山上的蕉树，这咖啡苗，哪一棵不是他用汗水泡大的？哎，同志，我告诉你吧，刚解放那一会儿，我们从南洋回来，我们就一心一意的想把这个农场办成一个热带植物的大花园。你看，我们种了橡胶、咖啡、香茅，还有椰子，哼，可是现在呢，要不是靠浇树吃老本儿，哼，农场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哟。哎，这几年真把人整苦了。你说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3: 老伯伯，那你对他很了解了？
7: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3: 是在南阳。

0: 咖啡伯醒来了，让那一幕幕回忆重现吧。黄德深跟着咖啡伯长大成人了，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叮嘱，更使他盼着早日返回唐山。在南洋的侨胞都亲切地把祖国称作唐山，黄德深带着两代人积攒的一点钱。
1: 告别了咖啡伯，准备启程回国，但是回国的海船已经停开了。只见三五成群的华侨学生在街头为国募捐、宣传演讲。从家乡逃出来的难民拥挤在码头上。
2: 让我们大家有钱、
1: 家乡
2: 有力量，
1: 怎么样？
3: 去帮助祖国的抗战吧！
1: 哎，买甘蔗吧，买甘蔗。
2: 亲爱的侨胞们，
1: 这甘蔗甜吗？
2: 我们的祖国正在受难。
1: 不要，不要。
4: 妻子失掉了丈夫，父母失去了子女，老人无家可归，房子被烧毁，真是家破人亡啊！祖国将士正在流血牺牲，我们海外侨胞能无动于衷吗？侨胞们，让我们少穿一件衣，少吃一餐饭，把剩下来的钱去捐助正在受难的祖国吧！
5: 太太，捐点钱吧。
0: 怎么办？国破山河泪，路断游子悲。故园觅何处？中场宿下水。我给你钱了。忽然，人群骚动，一个外国水手借酒装疯，当街调戏那个演讲的女学生。 黄德深冲上去打翻了水手，救出了女学生。干什么？你还想怎么样？还想怎么样？你看看，你看看，你不想喝？这个小子，这个小子，
6: 好的，谢谢。
7: 黄德深
0: 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却更加感到祖国衰微、民族受欺凌的痛楚。 把手中的钱全给了募捐的学生，一个人跑向海边。他不知道那个外国水手已经悄悄地盯上他了。
8: 张老师，出了事情了。

0: 华侨女学生林碧云和老师同学们赶来，黄德生已经被打昏，倒在海边。就这样，黄德生到了林碧云家里。林碧云的父亲有自己的橡胶园，比起许多华侨，生活自然要富裕多了。黄德生的伤痊愈得很快，他跟林碧云这对朝夕相处的年轻人之间，一种彼此还不能明说的感情在渐渐滋长。
1: 我很理解你怀念故乡的心情。
2: 要是现在有一只小船能载我漂洋过海回到唐山，就是有千难万险我都愿意。
1: 我也愿意去。哎，让你伤心了。
2: 我所想的你都唱出来了。
1: 真的，我能认识你真高兴。
2: 你们一家人这么照顾我，叫我怎么感谢您呢？
1: 不，我还应该感谢你呢。
2: 麻烦你们好些天了，我该走了。
1: 哎，你上哪儿去？
2: 我不知道。
3: 碧云啊！
1: 哎，走，下楼。
4: 妈妈。
5: 哎，碧云，来吃点点心。
2: 林伯伯。
6: 哎，
2: 伯母。
5: 坐呀，来呀。
6: 坐。
5: 喝茶。
6: 年轻人，身体。

0: 恢复了？
1: 看样子精神好多了。
0: 听碧云说，你的爱国行动很令人敬佩啊。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爸爸，他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0: 哦，
2: 林伯伯，您说我还能回到祖国吗？
0: 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漂洋过海，流落他乡，我们的命运和祖国是休戚相关的，谁不怀念祖国呢？啊，
1: 这一次你为碧云吃了很多苦头，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的。
0: 听说你把钱都捐了出来，可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呢？
1: 爸爸，你应该帮助他。
0: 我考虑过。年轻人，我可以给你一笔钱，或者
2: 给我一笔钱，
1: 就算我们对你的酬谢吧。你无亲无故的，
2: 谢谢你们的同情。钱我不能要。
1: 爸爸，您
0: 要不我把你捐的钱还给你。你捐了多少钱呢？
2: 我父亲一辈子的血汗。
0: 啊，
1: 爸爸，他不需要这样的帮助。
2: 谢谢你们了，我想我应该走了。
1: 不，妈妈，客人要走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身体还很虚弱，还应该休息呀，爸爸。
0: 那么好吧，你可以帮助帮助我啊。我的橡胶园正缺少人手，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你留下来。
1: 留下吧。
3: 黄德深当然留下来了。他不仅留下在林家的橡胶园工作，也留下做了林家的人，成了林家的乘龙快婿。但是黄德深究竟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呢？这就有待于寒山同志去继续调查了。这又是谁来了？小小的星星湖农场已经难得见到这样漂亮的小卧车。上级的通知自然早已下达，康主任把贵宾安置在洗刷一新的招待所，就该到黄德深这间阴湿简陋的草棚里来了。
4: 哦，正在吃饭啊。啊，都在啊。
1: 康主任，请坐。
4: 啊，哎，你儿子从国外回来了，听说还是留学英国的大专家呢。为了照顾他，领导决定借给你们一套房子，叫你们全家好好的团聚团聚。
1: 喝茶。
4: 那是三间一套的。这间嘛是小了一点啊，不过群众运动嘛。
5: 你不要把什么都往群众身上推，想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办不到。
4: 真有意思，这借房子嘛是你们提出来的，现在又说这种话。不要跟领导唱对台戏啊，不要给社会主义抹黑嘛。啊，
5: 谁给社会主义抹黑？是谁把我们逼到这儿来的？你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华侨盖的。
1: 丝滑，
5: 怕什么？我受够了。
4: 好好好，我不跟丝滑一般见识，凡事要从大局出发嘛。道理也不用多讲了，你看怎么办呢？
6: 这有什么难办的？他妈妈把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
4: 怎么样，到底办不办呢？我可是传达领导意图， 一定不搬吗？这我也没办法了。
1: 啊，等一等，德深，听我的吧。思国从小离开我们，二十几年都没见面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呢？为了孩子，就搬吧。
3: 搬吧。三间一套的独院，室内是沙发、电扇、高低衣柜，比起这破草棚，当然好看多了。这叫照顾影响。到时候汤主任也在一边坐镇，就只能说是领导的关怀了。
1: 四果，
2: 妈妈，爸爸，妈，妹妹呢？
1: 她就来，进屋吧。
2: 好，
1: 路上还好吧？
2: 挺好的。
1: 屋里热啊，脱了吧。
2: 好，
1: 给我。
2: 变化真大呀。
0: 那是十年前照的了。
1: 坐吧。
2: 好。
4: 这是你妹妹的卧室。
2: 哦。
4: 你父母的房间在这边。
2: 哦。比我想象的也好多了。哎，唐先生，我就住在这儿吧。
4: 嗨，招待所要比家里方便得多嘛。
2: 哎，这是我的家嘛。在这世界上有什么地方能比自己的家里更方便呢？啊。
1: 来，四果，坐。
2: 妈妈，
1: 怎么样，你一个人在国外生活的还好吧？
2: 挺好的。你看我不是很健康吗？哎，妈妈，我给你们写那么多信，怎么总不见回信呢？
1: 你在国外常能听到国内的消息吗？
2: 听到不少啊，可有说好的，有说坏的，真不知道相信谁的才是呢。
6: 我看你应该相信正确的。
4: 是的，是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啊，现在做到了人人有饭吃，是个个有衣穿，真所谓大家是心情舒畅啊。
2: 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
1: 做父母的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我们收到了你的信也就放心了。所以
2: 妈妈，不管怎么说你们也该给我写几个字啊。
1: 对。哎，妹妹来了。
2: 哦，妹妹。
7: 哥哥。
2: 哎，
7: 爱吃吗？
2: 哦，南洋的榴莲果。
7: 不，我们自己种的。
2: 哦，呵呵，妹妹，我也给你带来几样礼物，你来看看，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7: 哥哥，你是干什么的？
2: 啊？
4: 哦，
2: 这……
4: 他大概是问你在国外做什么工作。
7: 不，我是问他有没有做过对不起祖国的事儿。
1: 四华，四华，你怎么这样对你哥说话？
2: 真是没想到，这是我第一次回到祖国，可是处处遇到的是疏远的礼貌，就连你，我的亲妹妹，也好像对我有一种叫人难受的猜疑。
7: 不，我是说我们一家团圆，他们在这干什么？
1: 四华，你思国。
2: 妈，我虽然侨居海外，可是祖国的每一个喜讯都使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啊。我是多么盼望能早日见到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呀。妈妈，这是外祖父。妈妈，临终的时候他对我说，思国啊，有机会回到祖国去，可别忘了在我的坟上带上一波土。
8: 这就是外祖父坟上的净土，请把它放在咱们家的香炉里吧。
5: 我真对不起父亲。
4: 哎，故土难离，人之常情嘛。你这次从国外回来，不是合家欢聚了吗？我看呐，这个家还是不错嘛，啊？
7: 嗯，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待在这干什么？
3: 回来寻求祖国和家庭温暖的思国，终于发现自己横渡重洋，千里迢迢而来，只不过是探了一次监，探望了正被关押在无形监狱里的亲人。他回来寻求到什么，又能带走些什么呢？
0: 你就去吧，我们在这儿。哦，谢谢你。我们在这儿会生活得很好的，你就放心去吧。
1: 四国，
9: 妈妈，
1: 别怪你妹妹，她心里难过，不愿来跟你告别。这是他送给你的花，好闻吗？
9: 好，挺香的。
1: 这种花叫五里香，人们说喜欢这种花的人离开了家还会回来的。
0: 好了，哎，车还在等着呢。好了，走吧。嗯，
9: 妈妈。爸爸妈妈，妹妹出国的事儿，你们再商量商量吧。她这样热爱艺术，要能给她个深造的机会，那该多好啊！
0: 好，你先上车吧。你妹妹出国的事儿，由她自己决定吧。好。
9: 妈妈，爸爸，多保重。
1: 放心吧。你一个人在外边，自己多注意点。
3: 没有去为哥哥送行的思华，正独自爬上高坡，踮起脚，泪眼汪汪地望着那载着哥哥离去的轿车。思华也想随哥哥而去吗？

0: 还是不走？那边是陌生神秘的世界，可是在那儿我也许能够……这是我的家呀，只有香蕉树、星星湖，还有自己种的椰子树。生活，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祖国，你为什么不理解儿女对你的感情呢？
1: 四国一走，皇家又回草棚去住，是不用说的了。思华因为顶撞了汤主任，工作倒是往高处调，让他上山去打石头。听到了这些情况，寒山同志这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二次调查的必要。啊，这么晚了还有谁来呀？
2: 你找我吗？
3: 我是农场学校的教师，叫林碧云。我本来不应该来找您，但听说您是上边派来调查的，我实在忍不住。我为了我丈夫黄德生的事，想跟您谈一谈。
2: 那好啊，请坐吧。坐。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3: 我丈夫是原来

0: 来这里农场的厂长，我们都是诚实的人，从来不伤害别人。可是这些年，我丈夫受尽了委屈，我们在国外根本不认识什么姚峰。哦，
1: 那你们是怎么回国的呢？
0: 那还是在1949年的秋天。
2: 这首当年谱出了国内人民心声的歌曲，也唱出了国外侨胞多年的向往。有多少侨胞也曾经像在林家大厅这样举行着盛大的庆祝宴会。
3: 30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啊。
4: 我的小先生，
5: 各位干杯。
3: 干杯，
5: 各位今天是10月1日，是个伟大的日子，让我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干杯！
6: 干杯！
5: 干杯！
3: 来来！
7: 今天的客人来了还不少。
8: 可不是嘛，今天一天都很高兴。
0: 大婶，趁爸爸他们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们就把这件事跟他们说了吧。
1: 老人家恐怕一时想不通，要不这样，我先走，你跟思国暂时留下来。
0: 不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1: 我是怕爸爸妈妈感情上受不了，再说你碧兰，你好好考虑一下。
0: 我决定了的事绝不反悔。
9: 你们俩还没睡呀？
10: 思国呢？
9: 玩累了睡着了。
3: 德胜啊，来来来来来，
11: 爸。哎，累了一天了，您还没休息？
3: 高兴吗？坐。我想把咱们的橡胶园再扩大一下啊，正好咱们谈谈。
9: 爸爸，德生也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3: 哦，什么事？
11: 爸爸，我想回祖国去。
3: 回国？
11: 这么大的事儿你们都想好了吗？爸爸，今天听到了北京的广播，使我想起了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无数先烈流血牺牲，今天新中国诞生了，我们多希望也能为祖国出一把力呀。
3: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德胜，多年来你和我们全家和睦相处，一直生活得很好啊。特别经营胶原上你出了很大的力量，我和你妈妈都感到莫大的安慰。我已经老了，可是我一心想把橡胶园，可没想到。
11: 爸爸，您的心情我了解，我只是想到我还年轻，应该为祖国做点贡献。
3: 你有多大的能耐，国家那么大就缺少你不行吗？
11: 是啊，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会种橡胶，我多希望在祖国的土地上也种出胶树来，我相信祖国和人民会欢迎我们的。
9: 爸爸，德神说的对呀。
3: 你们啊，怎么不替我想想？我一向认为你精明强干，你怎么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来？
9: 爸爸，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所以德生才来跟您商量呢。
3: 你别说了。
9: 干嘛这么大嗓门啊？ 说话就不能轻点吗？
3: 你的女婿要飞了。
9: 碧云，这怎么回事？
1: 妈妈，是我跟爸爸商量回国的事。
3: 你们都决定了，还商量什么呢？
9: 爸爸，
3: 告诉你们，以后有什么事都别找我。
9: 爸爸，爸爸，碧云，碧云，今天你们突然怎么想起这件事来？
1: 妈妈，回国是我多年的夙愿，一天不回去，心里就不得安宁啊。
9: 你的这个想法我是知道的，可是要不让德胜先走，你和思国留下。妈，您就原谅我们吧。
1: 妈妈，妈妈，我这个海外孤儿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一家成就了我，我绝不会忘记爸爸和妈妈的恩情的。
9: 妈，我相信总有一天您和爸爸会谅解我们的。好，你们实在要走，那就把思国给我留下，每当我想起你们的时候，看见他就像看见了你们。
2: 走进着被回忆开启的心扉，去看看吧。难道他们不是为了祖国的新生而欢笑，不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毅然抹去了离别亲人时的眼泪，投入了祖国的怀抱？难道海外游子对祖国的忠贞还需要去寻取旁证吗？寒山同志一夜没有睡好，睡不好并不都是坏事。今天他又匆匆忙忙地去哪里？他要去山上采石场，再看看那位华侨姑娘。

0: 瓜思华同志。
1: 什么事儿？
0: 我想找您谈一谈。
1: 哦，找我有什么好谈的？
2: 哎，班长，明天咱们换个地方，是白酒吧？
3: 那怎么行呢？
0: 思华同志，你不应该喝酒啊。
1: 哎呀，你什么叫应该，什么叫不应该？你想跟我谈这个？
0: 你要爱护你的嗓子啊。
4: 欢迎思华给咱们唱个歌吧。
5: 哎，对对对，
4: 思华，
5: 思华
4: 唱一个吧。
5: 唱一个歌吧，
6: 思华。
1: 思华姐，你可不能唱啊，让汤副主任知道了那可不得了。我小的时候，妈妈教我唱思乡曲，后来长大了，我歌唱解放军，歌唱党和毛主席，歌唱祖国，歌里有我的理想，有我对生活的向往。高兴的时候我想唱，伤心的时候也想唱，我甚至觉得唱歌就是我的生命。大伙说我唱得好，

0: 喜欢我的人，可是也有人说闭上你的嘴，不许你唱，就因为是黄腔。
1: 真是，
0: 我要大声地说，我们华侨都是祖国的儿女，我没有挺起胸膛生活，我唱也许这是最后一首，一首我心里想唱的。
2: 是谁把这巨大的悲痛塞进这少女的心中？曾经在这悲痛上添加过砝码的寒山，现在这砝码却以多少倍的重量压在她自己的心上。谈话被拒绝，解释似乎更是多余。畸形的生活剥夺了多少人的信心和信念？
0: 妈，你找过那个解放军没有？你倒是说呀，你找过他没有？
1: 找过。
0: 妈，你怎么？你的心太好了，你总把别人想那么好。那个解放军我认识，不让我报名的也是他。
3: 你找他干什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去表白，去求情，真是。
1: 我还不是为了你。
3: 为我？为我你受了苦，受了委屈了。我们不需要怜悯。我最讨厌那种低三下四的人。
1: 四花，妈妈是为了你。
0: 别说了，我都明白。这几天我的心，这样把人逼疯了。妈妈，爸爸，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在你隔离审查的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她说你是清白的。这么侮辱妈妈，讽刺妈妈，她都忍了，从来也不让我跟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待她呢？也太让妈妈伤心了。
2: 沉郁的月亮什么时候又爬上了橡胶树林？你看到的不再是当年的双双倩影，映照着的心呢，却依旧透明晶莹。不要说岁月催人老，满头华发将使人更加发愤。偏是这何来的浩劫，不许发光发热，硬要玷污纯净。
3: 碧云，我不是爱发脾气的人，可是我心里……
1: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不说话，你给我发脾气，我都不怪你。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整我们呢？我常想，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这么多年，有欢乐，也有苦恼，可这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的事业。难道我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错了吗？犯了大罪了吗？这些日子我忍呐，忍呐，我简直……
3: 碧云，你是不是想家了？是不是对回来后悔了？
1: 当然不，我对自己所做。

0: 新中国诞生了，是你支持我回国的。今天，你又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哎，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不愿对别人讲这些，也不让我对别人讲。可将来怎么办呢？我们都老了，一个人一生中。 总要遇到一些挫折，这没什么。可你知道，当我看到那些孩子都不敢叫我林老师的时候，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我想到我们的思华，他才刚刚开始生活，
1: 为了我，思华也受了连累。 我也很难过，我只能告诉他，他爸爸问心无愧。碧云呐，我总觉得思华是那么像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他的父亲的。要下雨了。
2: 回去吧。不行，我得先看看咖啡苗。又是你的幼儿园。既然如此，林碧云想再去找一次寒山同志。思华刚才把下午解放军去找过他，已经告诉了妈妈。妈妈还不得为他们家的这棵小树苗操心吗？
3: 寒山同志是天黑以后会招待所的，一推房门，只见桌上酒菜齐备，坐在一边的是汤主任，看样子是恭候多时了。哎呀，你可让我好等啊！怎么，听说你明天就要回去啊？你看我让小伙房准备了几个菜，来来来，请坐，坐，来来来。
2: 怎么样，这次回去可以交差了吧？
4: 怎么个交法啊？哎，这材料你不是都看了吗？是啊。哎，这个专案是你搞的？
3: 啊，是啊。
4: 妖峰的揭发材料上说，黄德深是什么时候接受的派遣任务？
3: 嗯，1950年秋天。
4: 对，呵呵，你记得很准确。<笑>
3: 1950年的春天就回国了。哦，啊，你看的很仔细嘛，啊，真有意思。这可能是姚峰的漏洞。哎，群众揭发嘛，有点出入，在所难免呢。来来来，喝酒，来。为什么没有黄德深的自供材料呢？这说明。
4: 他根本就没有承认呢。
3: 嗨，他怎么能承认呢？只要有旁证材料，我照样可以定他的案。哼，姚峰现在在哪儿？
4: 姚峰，<笑>
3: 畏罪自杀了。
4: 这个案子牵扯的不少的人，你们为什么不调查？
3: 谁说没调查？花了上万元外交费，结果还是无头案吗？
4: 啊，涉及到国外的，你能到南洋去啊？嘿，真有意思。
3: 这可怎么结案呢？挂起来算了，现在谁还有时间管那些棘手的事儿啊？<笑>
4: 嗯，我明白了。看来黄德深是个什么样的人，对黄思华来说，并没有决定的意义。
3: 哎，对喽，就是黄德深没问题。
4: 他能参军吗？那么，说喝咖啡把心肠都喝黑了，也是你说的了。
3: 怎么，不对吗？
4: 哼，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3: 你可不能感情用事，这是阶级斗争。
4: 什么感情用事？

0: 你今天上山了？哼，谁不知道黄思华是我们农场最漂亮的姑娘。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是林碧云来了，看到桌上是如此丰盛，这饭桌上的交易已经是多见不怪的事。他哪知道今天倒真是少见多怪了。
1: 是找我吧？
3: 不，现在不找了。
0: 站住！哼，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早找过他了。
3: 是的，我是找过他，我跟他谈我丈夫的事，我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不过我找错人了。
0: 哈，为你丈夫翻案还敢这样嚣张，你有什么好说的？
3: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陷害了我的丈夫，现在又来陷害我的女儿，你陷害了我们一家，最使人痛恨的，你破坏了我们华侨用心血建设的农场，你们毁坏了我的祖国。
0: 给我出去。
2: 德生，
0: 你要干什么？
4: 你自己明白。
0: 我当然明白了。哼，你旧账还没有算完，现在又里通外国，纵容女儿叛国投敌，这就是黄思国叫他妹妹出国的信。
4: 你胡说！他哥哥是你亲自接待过的，即便思华出国也是去看他的哥哥，这叫什么叛国投敌啊？何况现在他没有去，也根本不会去。
0: 不会去？你们呢，就是忘不了国外的资产阶级生活。
3: 要是那样，当初就不会回来了。
0: 那你回来干什么？又没人请你们。
4: 是我的祖辈让我回来的，是我们自愿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惜我不知道中国还有你这样的人。
0: 好好好，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啊。
4: 好，记吧，你记吧，我算看透你了。你整天到晚伸长了个鼻子，东闻闻西闻闻，专靠栽赃污蔑陷害好人起家。
0: 王德顺，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农场的主人。
0: 你要干什么？你给我放开！你等着吧。
1: 老厂长，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真正了解了你们爱国华侨的心。林伯母，别难过，祖国和人民知道你们受的委屈，总有一天会了解你们的。
2: 故事似乎该完了，剩下的只是乌云消散，一家人幸福的团聚，身着军装的思华在欢唱祖国的春天。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故事影片《城南旧事》的录音剪辑。

不思量，自难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而今或许已物易人非了，可是随着岁月的荡涤，在我一个远方游子的心头，却日渐清晰起来。

0: 爸爸，骆驼为什么挂个铃铛？
1: 赶狼呗。
0: 不，骆驼走远道，慢得慌，挂个铃铛又好听又热闹。
1: 啊，兴许你的想法更美。
2: 见到什么都感到新奇，见到什么都要打破砂锅问出个究竟，而后又依照自己的想象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方才心满意足。孩提时的我，不也和所有人的童年一样吗？但是生活常常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它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那美丽的图画撕得粉碎。妞，一个跟我那时候一般大的小姑娘，就是那飘落中的碎片。可怜的妞，她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哪个人的童年又是那样的不同？
1: 怎么着，妞，唱段《粉河湾》吧？啊，
3: 对，来一段，
1: 唱啊。哎，
3: 快唱啊！
1: 唱完了才让你走。
0: 哼，凭什么？
1: 嘿，好厉害啊！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而那几个本来也很贫苦的电伙计，却以凌辱比他们更寒酸瘦小的妞为乐趣。我除了气愤，除了抢过酱碗解了妞的围，还能做些什么呢？孩子不懂得认识生活，更理解不了生活的压抑和沉闷。
0: 妞，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4: 嗯，
0: 第几个门？
4: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去玩吗？你胡同里有房子，妈不叫我去。
0: 怕什么？他也不吃人。不仅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
4: 赶明儿见。
2: 妞害怕的那个疯子当时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惠安馆，每天他都要站在大门口那么直呆呆地望着过往的行人。妈妈总是叮嘱我不要靠近疯子。孩子虽然单纯，但总还能凭着人的面貌去判断亲疏。说也怪了，那疯子每次见到我总是那么亲热和蔼，使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把这个女人和世俗中所谓的疯子联系起来。
5: 小柜子，我的小柜子。
0: 不，我叫英子，林英子。
5: 啊，不是，她不是我的小柜子。
0: 小柜子，她是谁？
6: 你来。
2: 我被拉进了屋，屋里哪有什么人，墙上倒是贴着一幅画着胖小子的年画，除此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小柜子。
6: 瞧我们小柜子多胖啊。那阵儿才八个月，抱着大金鱼儿满屋了转。就那么淘，衣服不穿的就往外跑，急着呀找他爸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多做几件衣裳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罐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儿就差缝扣子了，这件棉袄等上了领子马上就得。瞧我怎么说来着，正合适。可急的是什么呀？
2: 疯子找到孩子对话，大概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他们彼此的交谈都不太需要弄清楚对方究竟说的是什么，他们都常常沉湎于幻想，因而互相交谈却又能互不干扰。其实关于疯子的事，我也偶尔听大人们说起过，只不过是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注意过。
7: 听说咱们这还伤了个孩子，
8: 可不是吗？那学生被抓走的时候，秀珍他爹妈还不知道他姑娘已经有了，等到写了信儿啊，才赶回到海淀乡下去生的。
7: 那孩子呢？
8: 嗨，打一落地儿啊，就裹吧，赶天没亮就送到齐化门沉根底下。哎，反正不是让人给捡了去，就是叫野狗给吃了呗。
7: 哦，姑娘打这儿就疯了，
8: 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这么一个闺女。哎，
7: 嘿，又听事儿。你，
4: 我知道你说谁。
7: 说谁？
4: 小桂子他妈。
7: 小桂子他妈？哎呦，感情你也疯了，哪来的小桂子他妈呀？
4: 哼，反正我知道。
2: 大人们总爱以不屑一顾的神色对待孩子，我却在秀珍那里找到了平等相待。我跟疯子秀珍真成了好朋友。有谁会一天不见到这个疯人就感到寂寞呢？我就是。
4: 我喜欢你。
6: 我也喜欢你。你就跟我们小桂子一样。对了，你要是见了我的小桂子，赶紧叫他回家，我不打他也不骂他。
4: 嗯，那么他爸爸呢？小桂子的爸爸。
6: 轻点，
9: 走了有个数月了。
4: 这是小桂子他爸爸大姨吧？
6: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桂子他爹的？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好了。来，帮我抬出去，该晒晒了。行吗？
4: 嗯，
6: 不沉。
2: 我在惠安馆帮秀珍做点事儿，跟她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虽然使我怆然，当时我却是感到极大的乐趣。记得那时爸爸也去惠安馆，不过他找的是住在那里的一些学生。我不喜欢听他们说的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事，我只知道妈妈总为爸爸担心。
6: 这些日子风声不好，你还老到惠安馆去管那些学生的事儿。
8: 怕什么呀？
6: 你这人真是闲事管的也太多了。没听说这几天又在到处抓人，抓的都是些学生。
8: 都是些了不起的新青年呐。
6: 哎，听说惠安馆那个疯子的男人。
2: 爸爸妈妈以为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他们把声音压低了。可是他们哪知道，秀珍的事我已经知道的不少了，不跟我说，我还不会找去吗？
10: 秀珍，
11: 是小英子呀，小英子。你怎么好些日子不来了？怪想的。来，我给你点指甲玩。
4: 这就是指甲草。
11: 这是薄荷叶，瞧，这些才是指甲草呢。司康他就喜欢我染红指甲。
4: 司康是谁？
11: 就是你三叔啊。他这会儿睡着了。
4: 嗯。
11: 那年，就这时候他来的。一卷铺盖，一口皮箱。他 她穿一件灰大褂，大襟儿上别着一支笔。我正在屋里擦窗户玻璃，擦着擦着就听我爹说，正院的屋子都住满了，您就在这跨院里将就住吧。说着就进了人了。我爹问他在哪家学堂，他说在北大。我爹说这道不近呢，沙滩去了，可是个好学堂啊。他笑了，那笑真甜。我就站在窗户那儿看着他过来了，正巧走到窗户跟前，他忽然那么一抬头，缘分呢，你明白吗？缘分。
9: 那天夜里都后半夜了，来了好些人，我睡得死死的，突然带走了好几个学生，把你思康叔也带走了。
0: 干嘛带走他？
9: 谁知道呢，只听我爹说外头风声很紧，北大已经抓走了不少人，等着过堂呢。
11: 英子，我跟你说的事儿都记住了没有？想想我跟你说过的。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过的可多了。
11: 顶顶重要的啊。
0: 不，我想起来了，看到小桂子就领他回来，你不打他也不骂他。
9: 可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小桂子呢？
0: 你不是说过他脖子后头有块芝麻盖大的亲戚吗？
11: 亲戚？对了对了对了，是阎王老爷一生气呀，用指头给戳到世上来的。哎，你见了我们小桂子就叫他赶紧回来啊。
0: 嗯。
9: 思康这一去有个数月了，有六年多了。
11: 还有一个月就回来了。
9: 还有一个月
11: 小桂子来了。
9: 嗯。
11: 英子看什么呢？
0: 小桂子在哪儿？你刚才说的。
11: 在这儿还没生呢。
9: 英子，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还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呢？你说我疯不疯？
0: 不，
9: 英子，
2: 记不清是谁的泪水感染了谁，那次我和秀珍都哭了。那些天我时常回想着秀珍说的那些事，时常有一幅图画在我脑子里越来越大，我仿佛都看见了似的，但却抓不住摸不着。除了秀珍，我还常去找妞玩，可妞总是没空，只有等她腾出功夫来找我。她每次来都像是出笼的小鸟，那么快活，那么高兴。有一回妞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含着眼泪望着我。 我伸手过去搂抱他，才发现他手腕上一道道又青又紫的伤痕。
0: 你爸打你吗？打的，不过打起来不疼，就像给我掸土。看，我爸打的。你爸干嘛打你？都抽烂了，是什么抽的？胆子。我爸还有我妈，他们怎么？不说了，下回再跟你说吧。我知道，你爸叫你唱戏。不对，你哪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呀？到底说什么呀？说嘛。那你不许告诉别人，不告诉，也别告诉你妈。我不会，咱们小声说。我不是我妈生的，我爸也不是亲的。妈，我问你件事儿。
10: 什么事儿？
0: 我是不是您生的？
10: 什么？怎么想起问这话？
0: 你就说是不是吗？
10: 傻丫头，你怎么会不是你妈生的呢？就是，要不是亲生的，我能这么疼你？
0: 那您怎么生的我？
10: 哟，这从这儿掉出来的呗。

0: 那时已是三伏季节，被太阳照射的大地就像一口烧干了的蒸锅，让人无法躲避它的酷热。人们盼着赶快日落西山，更期望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雨。啊，一场倾盆大雨终于满足了人们的期待。然而他们的降临也并不是由于人们虔诚的祈祷，事物的自身规律不也是物极必反吗？
1: 喵，下这么大雨你怎么还出来？来，我从家里跑出来了。我死也不回去了。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要找我的亲爹妈去。下这么大雨你上哪儿找？反正到秦火门慢慢找。秦火门在哪儿？我就知道他们是打秦火门把我捡来的。

柜子。小柜子，妞，不，小柜子，你让我看看你脖子后头，你妈说你脖子后头有块青迹，你让我找找。是你，是你，你叫小柜子，什么小柜子不小柜子，你是在说胡话吧？不，我没糊涂，我不胡说，我知道你亲妈在哪儿，她就在不远，走，我带你去找。上哪儿去找啊？你别瞎说，我怕你。我不瞎说，你妈给你做了好些衣服，她天天都在盼你。走，

小鬼子，小鬼子，是我的，是我苦命的小鬼子，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小鬼子。火车，快，瞧这一身水，换衣服。咱们连夜赶，我知道8:50有一趟车上天津，咱们俩赶天津的大轮船，咱们娘俩一块找你爹去。快走，快，快！你还没叫我呢，叫我一声妈，叫呀，叫妈呀！

0: 快走，快，快！
1: 妞，妞，秀珍，妞。秀珍。

0: 车给支架死笑一来买包瞧来瞧包来。
1: 我万万没想到秀珍和妞会葬身于火车轮下，要不是我，他俩或许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了人世，不会死得那么惨。

0: 我失去了两个朋友，然而，仅仅是因为我的幼稚和无知，才酿成了这场悲剧吗？我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 我们搬家了，但我却忘不了惠安馆，忘不了秀珍和妞。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生活是那么清新，那么诱人，可是。 过去的尚未淡漠，又一个人闯入了我的生活。
1: 走不走？别看你，别！哎呦！我们说不准在我门口踢球，要踢上别处踢去。这里头没人，咱们挨这儿踢。
2: 听说那房子闹鬼。

0: 你进去，你进去，
1: 胆小鬼，羞不羞？
0: 你敢吗？有什么不敢？
2: 我的勇敢震倒了那两个小男子汉。那是一处荒芜的院落，除了那几堵断墙，几乎都被那齐腰深的杂草淹没了。我趟着乱草找球，球没找到，却找到一个铜盘，盘子底下还扣着一个精巧的小自鸣钟。
3: 小姑娘，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0: 我来找球。
3: 找球？是这个吗？
0: 嗯。
3: 哼，拿着。哎，等等，小姑娘，几岁了？念书了没有？
0: 七岁，在场店小学念一年级。
3: 场店小学？嘿，我弟弟也在那儿念书。
0: 他几年级？
3: 今年高小就毕业了。
0: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
3: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你是来拉屎的吧？
3: 对对对，
0: 不讲卫生。
3: 我们这号人讲不了卫生。哎，把这拿去。
0: 我不要。
3: 嗯，拿去。
0: 我爸爸说，别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要。
3: 这孩子，你们家知道你上这儿来吗？那好，可千万别跟人说看见我了啊。回去吧，快黑了。
0: 那你呢？
3: 我马上就走，你先走。
2: 要让一个孩子守口如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做到了，真的没和爸爸妈妈提起那个空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没提起那个奇怪而又温和的人。对孩子来说，很容易由于被信任而自觉地承担义务，接受约束。
4: 太太，听说胡同口张家闹贼了。
5: 哦，白天还是晚上啊？
4: 不知道，说是偷了个铜茶盘，还有小自鸣钟什么的。
5: 咱们呢也得加点小心，大门上的锁坏了有个把月了。
6: 生活程度这么高，世风日下，加把锁又有什么用啊？
0: 爸爸，贼干嘛要偷人家的东西？
6: 他要吃饭，可是又没钱。
0: 他为什么没有钱？
6: 这个你还小，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爸爸，贼是什么样子的？
6: 一个鼻子，俩眼睛，和咱们一样呗。哎，好了好了，你别跟我缠了，快做功课吧。
2: 贼是什么样的人，人们或许没有太大的争议，而孩子看待事物就总有他们自己的角度，尽管是幼稚的，却不是人云亦云。
4: 先生太太，这回可大发了，还是借别张家，昨儿夜里啊又闹贼了，偷了有30多件儿，八成是天好晒衣裳让贼给瞄上了。今儿个大门一敞开，咱才看见了。呵，真是天蓬石榴金鱼缸，院子可豁亮了。
6: 现在怎么样了？
4: 巡警正那查呢，围着好些人，热闹着呢。
2: 说起来也真叫人难以相信，直到今天 我也理解不了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为什么那么敏感，就好像是我做了那种事儿似的，那么心神不安。我的心就那么下意识地和他连在一起了。
3: 哦，是你呀。放学了。
0: 嗯。
3: 怎么不回家呀？
0: 我猜你在这儿。
3: 哦。上次忘了，你叫什么名啊？
0: 英子，林英子。
3: 英子，嗯，名儿好听，可是功课好吗？在学堂考第几呀？
0: 第十二名。
3: 嘿，才十二啊，应该考第一，准是贪玩是不是？嗯。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贪玩，书没念好。我弟弟是个好学生，年年考第一，有志气。人说了，长大了还要漂洋过海去念书呢。可就凭我这没出息的哥哥，什么能耐都没有，哪儿供得起呀？笨窝头，我们家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呢。哎，你们家吃窝头吗？你们家不吃窝头？那掺野菜的窝头，连见都没见过吧？我走到这一步，也是没法子。你明白吗？我妈不知道我干这一路，我弟弟也不知道，拿我当个好哥哥，可不是吗？我供我弟弟念书，一心想让他成个像样的人，我不是好人吗？英子，你说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好人，不是坏人。
0: 我不懂，人太多了，我分不清。你分得清海跟天吗？你见过海吗？我没有一棵树叫我们看海去，可我没见过海，我分不清海跟天，我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
3: 对，海跟天，好人跟坏人。小妹妹，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分得清的。
2: 我太小了，懂得的事情又太少了。我并不追悔我孩提时的幼稚，就是到现在，我又能分清好人和坏人吗？

0: 那时候经常有一些戴着手铐和脚镣的人被押解着在我们街上过，记得人们管那叫出红差。
1: 妈，好好的人干嘛要枪毙？
2: 怎么问起这个？
1: 今天我看见出红差的了，都是学生。
2: 准是犯了罪呗。
1: 犯什么罪？
2: 问，老是问个没完，你还睡不睡？
1: 爸爸的客人还没走吗？
2: 没有，快睡吧。今儿个又得枪毙学生了，你还老招他们，怪吓人的。
3: 怕什么呀？
2: 哎呀，别说左邻右舍的眼杂，就是自己家的孩子、佣人，听见看见的也不好。
3: 你们女人家懂什么呀？
4: 如果你决心已定的话，还是早一点走好。
0: 爸爸和那些学生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依然是不懂。
1: 我家有许多小土豆，我家有许多小土豆。
0: 第二天我又去找那个怪人，他却没在。荒草地里只有一个包袱，我失望地转过身子，发现草丛里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我拾起来一看，是一尊小铜佛。
1: 喂，喂！
0: 没人应声。一种莫名的恐惧使我由不得自己地跑了。我刚跳出断墙，就碰上一个戴草帽、手摇拨浪鼓的人。那人直盯着我手里那个匆忙中忘了放下的小铜佛。
3: 小姑娘，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给我看看行吗？哪儿来的呀？是你们家的吗？
1: 不是，那捡来的。
3: 哦，
1: 我不要了，给你吧。
3: 那谢谢你了，小姑娘。
1: 不谢。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首使人销魂的歌。那一年，我就是唱着它参加的高年级毕业典礼。是校长把系着红绸子的毕业文凭授给毕业生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当那个学生走下主席台，高兴地把文凭交给早已在台下等着的那个人时，我认出来了，那个人正是我在空院子草地上认识的那个奇怪的朋友。我突然想起来了，他跟我说过，他的弟弟总是考第一，就快毕业了。也许我们每次相见都是在那荒芜的草地里，也许他总是那副忧郁的神情，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我见到他那天那副乐滋滋的笑容，竟不敢相信是他，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1: 英子，这包袱你没动过吧？我想也不是你呀、啊，可要是你倒好了。
2: 不是我，
1: 我没怨你，这地方我不能久待了，你明白吗？往后别再到这儿来找我了，咱们以后哪儿都能见面，是不是？
2: 你今天好像特别不高兴，可昨天……
1: 哦，昨天，昨天，小妹妹，我忘不了你，又聪明又厚道。回去吧，这两天别再来了，嗯。
0: 当时他说的话我并不是全懂，但是我却感到仿佛就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我的预感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了。
3: 贼说是逮住贼了。
0: 又一个朋友离开了我，我永生也不能忘记我的朋友被警察押过来时他那还向我投来的微笑。我长久的不能自制，挣扎在悲哀的漩涡里。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还倍感他的苦涩。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还有一个人是我久久不能忘怀，他是我家的佣人宋妈。他是那么善良，那么勤劳，一年360日总是那么毫无抱怨地劳作着。然而他那小心积攒的些许的劳动报酬，总是隔不久就被他那个赶着毛驴来的丈夫要了去。每当这时，我真恨不得把那个贪婪的男人轰走， 尽管他有时托人来拿钱，我也是恨恨的。
2: 呸，又来了。
4: 柱子，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小栓子了吧？
1: 啊，没，没看见。我是打刘村我舅那儿来的。
4: 你打你舅那儿来啊？那俺们丫头给刘村金子他妈带着，你可听说孩子结实不？
1: 没，没听说。准没错，放心吧。二婶儿，要不您回去看看也好，都三四年没回去了。要是没别的事儿，我该走了。
4: 等等，得，你走吧。
1: 婶儿，您甭送了，
4: 走吧。给你爹妈带个好啊。
0: 我眼看着宋妈又把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了她的侄子，现在想起来，她那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是啊，世上哪个母亲不惦念着自己的骨肉呢？那年妈妈又生了弟弟，而宋妈思念自己孩子的时间也就更少了。
2: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
4: 比你大四岁，十二了。
2: 那他该小学毕业了。
4: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啊，他成年家给人看牛呢。
2: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
4: 丫头子呀，花钱给人家带着呢。
2: 将来还归不归你？
4: 我的姑娘不归我，那你归不归你妈？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带？为什么到我们家当老妈子？为什么你挣的钱要给别人去？
4: 为什么？为的是，嗨，说了你也不懂。俺们乡下人命苦，小栓子他爸爸又没出息。哎，金莲哥可得回家看看。打一开春这心里就老不顺气。替我写封信行不？
2: 给谁？是写顺义县牛栏山冯村妥教冯大明五夫平安家信吗？
4: 对。
2: 行。信上说什么？
4: 你就写家里大小可平安，小栓子到野地里放牛要小心，别净顾着下水去玩。丫头子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给人家多道的罚。拿回去的钱前后快200块了，后坡那二分地能赎就赎回来，省得老种人家的地。还有少喝点酒，我这儿倒是平安，就是惦记着孩子，赶下个月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我瞅瞅也安心。还有，
2: 妈，我要换小板凳，我要换小板凳。
5: 添吧您的，您就再添点吧啊！
4: 不换了，走，
2: 换吗？
4: 咱们走，走，
5: 得，换了，换了。哎，谁让我今儿没开张呢？
2: 我要小板凳啊！哎，姐姐，我要小板凳呢，给你一个，
4: 给我们
2: 一
4: 个啊！哎，给我们个小板凳，走，咱们进去玩去。
6: 我们的新板凳，哎，
4: 小栓子来啦！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呀？
2: 我也给。
4: 小栓子来了，可别笑话他呀，英子。他是乡下人，可土着呢。
2: 我不会。
4: 他呀，比你大四岁，长得可高了。该有
2: 这么高。
4: 鸡蛋壳壳。
6: 里头坐个哥哥，哥哥出来买菜，里头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着点睛。

0: 哟，好烫啊，也是出疹子了吧？
1: 嗯，像，还没发出来呢。
0: 喂，别招风，熬点芦根汤喝，睡一宿，明儿个发出来就好了。

0: 来，来，乖啊，
1: 喝了，
0: 嗯，我的苦呀啊，来，来，哎，
2: 喝了，不要吗？
0: 啊，哎呦，这还吐苦，来，还是听话啊，不听话，不喝我让宋妈回去了啊，回去吧，宋妈，把小板凳、新衣裳都送给小栓子、小丫头子去，走喽，回家喽，
2: 宋妈，
0: 回家喽。回家找俺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喽，走喽，回家喽。
2: 宋妈不走。
0: 那好，宋妈不走了，快喝吧。嘿，好。乖，再喝一点啊。不走，我不会走，哎。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丫头子。就要俺弟弟。
2: 宋妈不走。
0: 我不回家。不要小栓子。
2: 妈，我看到宋妈掉眼泪了。
0: 为什么？
2: 哄弟弟呗。我看他一面掉眼泪，一面说不要小栓子了。
3: 他这是惦记自己的孩子了。
0: 他跟我提过想回趟家的。
2: 宋妈回去了，早晨谁帮我梳头？弟弟拉了屎，谁给他擦屁股？
0: 哎呀！槐树槐槐。

0: 宋妈她小栓子已经死了。丫头子说是让人带着，其实也早让她男人给了人了，到现在才说出来。怪不得宋妈这阵子总说心里不安。那次她侄子来呀，是话里有话的。
1: 英子，去把宋妈叫来。

0: 我爸叫你。
1: 丫头子给了人了，栓子死了，俩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嘛？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
2: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了？能找回来吗？
1: 好狠心的，那年抱回去，感情还没出哈德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了。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
3: 给了谁了？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啊。
1: 说是给了个赶马车的，赶马车的北京城满世界转，我上哪儿找去？

宋妈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痛苦的泪水长久长久地躺在她的脸上，两眼总是那么呆呆的。这一年灾难也跟着落在我们家，肺病使得爸爸不得不住进医院，再也不能教我读书写字，不能伏在桌前写稿。

0: 英子，
1: 爸爸，
0: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1: 妈妈不肯带我来，说这病小孩传染。
0: 妈妈说的对，下回不要再来了。
1: 可我想爸爸呀。
0: 我也想你呀。什么？报告单？考得怎么样？
1: 你自己看嘛。
0: 哇，真不简单呢，考得不错啊。这学期迟到过吗？
1: 上面不是写着吗？一次也没有。自从一年级那次下雨，我想逃学，不起床，挨了泥打以后，我再也没迟到过。
0: 那次打你，你还记得？
1: 打得好疼啊，想忘也忘不了。
0: 你恨爸爸吗？
1: 不恨。
0: 不恨就好。你已经长大了，是不是？
2: 没多久，爸爸离开了我们。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把父亲安葬在满山红叶的墓地里。

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老家台湾去。我永远也忘不了宋妈，忘不了离别时她那紧紧拉着我的手，那深情的嘱咐，那无限的伤感，那化作了默默的离别。

而今，那首歌依然那么清晰地在我的耳边。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2: 我爱你，妈妈。
3: I love you, mom.
4: Rodan, mama.
5: Ян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Мама.
6: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9: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姚俊达要请程母到他家中小住几日，这程老太太呀，说什么不去。老太太这一不去，姚俊达就跪下了，跪请。这事情到在这个份上，老太太一看没有办法，只可去了。但是老太太对尤俊达这个举动心里边有点莫名其妙。老太太心想，这尤通怎么回事啊，跟我儿子初次见面就如此投缘啊。老太太说，尤通啊，你快点起来，我到你家中去也就是了。姚通啊，跟你说吧，像我这个贫寒人家到你的府上去自惭形秽呀，我们也没有什么穿的，到在那里你们不要嫌我们粗俗啊。姚通听到这里说，哎呦，老伯母，您这把话说到哪儿去了？家母曾经说过，您教育出这么一个孝子，您必是贤母啊。自古至今，孟母择邻，姚母教子，都是贫寒人家，贫寒倒有一份清高，富庶反而显得庸俗。哎呦，老太太说，尤通啊，你可真会说话。好吧，我就跟你去。就这样，老太太简单的收拾了收拾，跟着程咬金、尤通由打自己的房门里边走出来，来到院子外头，就上了这个蓝布围子小轿车了。老太太上了轿车了，尤通呢看了看程咬金，程大哥，您也跟着走吧。程咬金说，当然了，我娘跟你们一去，我自然就跟着去了，等着我把门锁上。程咬金转身回来锁门，尤通又跟过来了，程大哥，您这门锁好了啊，实在不行的话，我给您留一个人在这儿给您看家。程咬金说，兄弟，这你放心，我这家看不看都一样。你瞧见我这家没，四个枪旮旯加一破床，小偷来了都没得偷，他顶多就刮块枪皮或者铲一个地皮，水缸的搬不动，搬回去也不值几个钱，是不是？我锁门呐，不是为了防小偷，主要我是怕野狗进来呀，在我这屋里拉屎，回来我还得给他除。嘿，姚俊达一听，程爷您想的可真周到。就这样，程咬金、姚俊达接着老太太就来到了他的武南庄。来到武南庄的油宅，程咬金这个功夫一看武南庄这个油宅呀，哎呦，这片大宅院是真不小啊。那个时候头一次程咬金上他家来的时候，程咬金那阵心情非常紧张，来不及看这个宅院是什么样子。这回呢心情比较平静了，一进宅院一看，这片大宅子田字形的四合院，究竟是前边后边有几个院子程咬金还不知道。这四合院紧的后头还有一个花园，这花园一半是花园，一半是练武场子。当然了，程咬金今天还没有到花园去。姚俊达把他们接进来之后，程咬金跟着姚俊达，程母随后跟随，一直来到后边的东院。后边的东院啊，就是姚俊达他母亲住的地方。这老太太住的这个小院非常的清静，三间正房，东西配房，院子里边有一花池子，两旁边有养鱼缸，养鱼缸里边有金鱼。这老太太早已经站在门口在那迎候着呢。程母一出现的时候， 尤俊达给他们一指引。这尤母也是个开朗大方人，老太太跟程母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就让到了屋中。这老姐俩一见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一见投缘。坐在那儿，这老姐俩就唠起来了。这老姐俩这一唠啊，谈得很投机。当然了，尤俊达给程咬金也介绍一下自己的母亲，程咬金也给伯母见礼。

互相见完礼之后，老姐俩在这谈着，在这唠着。尤俊达跟程咬金呢，就到前边去了。到前边摆上酒宴，哥俩喝酒。打这一天开始，这俩老太太就住在一块儿了。尤俊达给安排的，程母住到上房的东间儿，尤母住到上房的西间儿。这程老太太穿着带补丁的衣裳来的呀，这尤俊达特意给这老太太又置办了一身新衣裳，让老太太在这就住几天。老姐儿俩呢，这一谈起来，哎呦，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呀，谈人生，谈世上，谈两人的老头子，俩老寡妇啊。所以一谈起老头子来，有的是唠的。这尤母的老头子当初又是练武的，又是做买卖的；程母的老头子呢，当初是南陈主的马明官的一位副总镇。谈起来，老头子就勾起了两个老太太的往事，也勾引起来他们年轻时的跟老头子的那些情感。俩老太太有共同语言，谈着谈着，这老姐俩还真都有点分不开了。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呢，整天就在前边喝酒谈论。这一天，这尤俊达跟程咬金就说了："说程大哥，您今后有何打算呢？"程咬金说："我呀，我没什么打算。我这个人你还没看出来吗？我是吃饱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人。我这辈子我信命，我已经30多岁了。"到现在一事无成，还整天的在大街上闲晃，我觉得我对不住我死去的爹，我也对不住活着的妈。哎，听天由命状吧。尤俊达说："程大哥，我可不这么看。程大哥，您的为人，您的性格，您的这气质，您是个大才，得得得。"你可别这么捧我，别这么刷我，我还头一回听人说我是个大才。我是什么大才？我是个大柴火，我可以烧火做饭。不，程大哥，这个人呢，他能不能成大才，他是诸多原因构成的。别看您呐，读书不多，认字不多。程咬金说："别提这不多，我这认字基本上就不认识。"咱就不提这个，但是您这人，我通过这一段的接触，我觉得您是办大事儿的人。嗯，是，我能办大事儿，只要你让我办，我就敢办。尤通说："程大哥，这个人其实原本长得都一样，没有说谁天生就得露大脸，谁天生就得现大眼。"谁天生就高贵，谁天生就贫贱，本来都一样的。落生，第一声啼叫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呢，你落生在什么地方，这个有说道；你人生这个道路怎么走的，这个有说道。就说咱们哥俩吧，你在小爬村，我在武南庄，咱们哥俩落生这地方不怎么样。比方说，您要落生在皇宫内院，您是皇上的儿子。您一落生，您就是太子啊。您就不是太子的话，起码您得封王爷呀。您就在上层待着，您就是头等废物，头等饭桶，您也是当王爷的饭桶，是不是？哎，程咬金说："尤通，你说这话我听着还真是个理儿。咱们涛声错地方了，他娘的，我落到小爬村了。我落到小爬村，你听这名儿，小爬村，那我就得卖耙子。"尤通说："是啊，不过呢，这个人的命运他是可以改变的。我看您呐就可以改变。你说我怎么改变？"程大哥，今后你自个儿怎么想？程咬金说："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没怎么想。你要能给我安排个活儿。"或者在你的哪个买卖那儿，或者在哪个饭馆啊，让我帮个忙啊，打个杂啊，这都行。哎，那不行，要那么的我就把您大材小用了。我问您，您识字不多，
武艺如何？程咬金说这武艺呀、啊、我还真挺喜好，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跟人家学过练过拳脚啊，也会两下，但是都非常的不精。按说你说骑马，我给那个贩野马的那个管马帮的人，我当过看马的，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咕噜了一年多，对那个马我也有研究，多不听话的马我都能把它骑服了。可是干了一阵儿，人家走了，我就不能跟人家走啊，家里有老娘啊，所以我这些年呢就是干什么都不长，哎，胡了八度。姚通说，程大哥，您要想着将来有大出息，这武艺您得练。程咬金说，行啊，可是我跟谁学啊？姚通说，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我先教您，我算当您一个启蒙的引路人。别，授人以艺便为师啊，您要教我的话，我就认你为老师。姚军拿着，别，咱别叫老师，咱们还是弟兄。您跟我来，上我的后花园演武场子那儿去看看。好嘞。程咬金跟着姚通就到了他的后花园演武场。到在演武场这儿，姚通让程咬金先看摆在旁边的这个兵器架子。您瞧瞧，我这18本兵器样样齐备，您喜欢什么样的兵器，您先选一样，然后我再教您练。我要教不了您，我给您请高人教您。程咬金一瞧，嘿呦，这兵器架子上摆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月牙铲，带钩的，带刃的，带峨眉针的，带九连环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18本兵器是样样齐全。程咬金看了个眼花缭乱，端详了半天，这么多兵器我看着都不知道学什么好了。姚俊达说，您练枪，这枪怎么样？程咬金说，这玩意儿不行，枪这玩意儿一扎就这么一点呢，这面儿太小。姚通说，您练刀，这大刀一砍可以砍一片。程咬金说，刀这玩意儿也不行，这玩意儿我看着分量轻点。他一伸手在兵人架子上就拿过一把开山钺来，又叫开山大斧，又叫车轮斧。为什么叫车轮斧呢？这个斧子刃特别宽特别大，两把斧子要是斧子背一碰，就正好是一个圆形的车轮一样，所以这叫车轮斧。程咬金把这斧子拿起来了，哎，这玩意儿不错，我说姚通，你就教给我练这个吧。姚俊达说，嘿，程大哥，什么人使什么兵器，您使斧子好，使斧子的人一个是得有力气，再者说这个斧子使起来对敌人有威慑力，另外来讲这名字也好听啊，使斧子，斧，福分，哎，从那个谐音上来讲，您是有福之人。得，你别给我惹出这么一大堆话来，我还有福之人，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有，我哪来的福啊？你就教给我练斧子吧。姚俊达说，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教您练斧子。当天

0: 我也说呢，他娘的，要不说怎么没福分呢？你说这边，哎呀，狗脑子，猪脑子。哎，尤金大师，您别着急，您呢多复习几遍，我再教您。教了五天，程咬金还是就会五招。尤俊达这一天可有点犯愁了，看着程咬金，程大哥，要照这个进度啊，我看您这斧子要学，得学到什么时候能出师呢？80来岁吧。程咬金一听，嘿，尤童，你别挖苦我啊，你放心，我好好学。我程咬金要是这斧子要再练不成，我这辈子就什么都不是了。尤童说，就是啊，程大哥，学会经人意，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呀。您身上现在别的素质全都具备，我跟您说吧，您素质是有了，现在就是没有机遇，但是机遇来了您得应付得了。可您现在练武艺您不太用心呐，您得用心啊，晚上得捉琢磨，所谓武者得思也。这我知道，我知道。哎，尤俊达，你放心。尤俊达这几句话呀，可是真说到程咬金心里去了。尤俊达走了之后，程咬金自个儿坐到屋里边老半天没言语。程咬金心想，老程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都干不成，文的不行，武帝也不灵，你干嘛呀？你将来到老了之后头发白了，回首往事的时候一琢磨，这一辈子就瞎混过来，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这个斧子你就练不成呢？这斧子我好好琢磨琢磨，头一天交给我那五项是怎么回事的。程咬金把这个斧子就拿到屋来了，拿到屋来之后在那自个儿琢磨着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搜索枯肠，追寻记忆，就想以前怎么教的他。哎呀，怎么就学不会，学不利索呢？老程啊，你是废物喽，你完喽！把这斧子立在墙旮旯那儿，自个儿转身上床躺着睡觉，躺着睡觉。程咬金可从来没有失眠的时候，今儿个有点失眠，开始睡不着。就琢磨这斧子，天热呀，程咬金心想，睡不着，把衣裳脱了，假机睡眠，脱一大光腚，把衣裳往里一扔。因为程咬金就在后花园旁边有这么一间屋子，他自个儿单独住，尤俊达呢也在旁边有一间房，离他不远，所以程咬金脱一光腚往那一躺，哎，你还别说，他真睡着了。睡着了之后，程咬金一直琢磨这斧子，想着想着也不知道是醒了还是没醒，就觉得这房门一响，又打外边走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进来了一看程咬金，我说你这个程咬金呐，你笨透了。程咬金扑棱坐起来了，哎，老爷子，我笨你也知道吗？您从哪儿来？
1: 我呀，就是这本村的。
0: 我看你天天练斧子，练得没那么笨的了，怎么就学不会？是呢，老爷子，瞧这意思，你也是练家子。
1: 那可不呗，今儿我教你两招，能记住不？
0: 行行，您说，您教我怎么练。
1: 把那斧子拿起来。
0: 哎，
1: 程咬金把斧子拿起来，老头走上外边，程咬金跟着老头上院子里了。老头在兵器架子上也拿过一把斧子来，把这柄斧子拿到手里。老头说，我告诉你，你这个人笨呢，就得笨教法。比方说头一斧子奔人家脑袋往下劈，我就告诉你往下砍，这能记住不？
0: 这能记住，能记住，往下砍。
1: 我再告诉你第二下，搬过斧头往前推斧转，奔更嗓挑咽喉，这叫往前捅。
0: 哎，好，往前捅。
1: 紧接着对方要是拿兵器一磕你这斧转，你搬斧转抡斧头，横着这么一划了，这叫横

0: 划了，哎，横划了。这三招能记住不？记住了，往下砍，还往前捅，啊，横划了。哎，你这带口诀的，这挺好。老头儿，我再教给你，往下，接着练。这老头就一招一式的教给程咬金，继续往下练。程咬金跟这老头就学。哎呦，程咬金忽然觉得我不笨呐，老头教一招我就会一招。一会儿的功夫，老头教给他36路宣花斧。程咬金把这个斧招都学会了，36路宣花斧学完之后，老头说你再从头练。程咬金把这斧子一举，哎，这头不好起，这头一下怎么回事呢？老头往下砍呢，啊，对，往下砍，这我老记不住。老头说这样，我给你编一套口诀，头三下你要砍出来，后边我看你就能带出来，哎，差不多。您怎么编？那么说吧，你喜欢吃西瓜不？啊，喜欢吃啊，我自个儿一顿能吃俩，哎，那就行。头一下就叫切西瓜，从上往下切，哎，好，切西瓜，这记住了。第二下斧转往前一推，奔更嗓挑咽喉，你奔他那个嘴那儿杵，叫踢牙，哎，踢牙，哎，这斧转叫踢牙，这牙签可大点儿，那把牙能给踢掉，你就记住，哎。第三下扳斧转抡斧头，横扫耳过，奔敌方的这个脑袋这块来，叫掏耳朵，哎，掏耳朵，这记住了。切西瓜，剔牙，掏耳朵，这能记住。后边的想起来没？您等等啊，我来来。程咬金把这个斧子一举，切西瓜，剔牙，掏耳朵，嘿嘿嘿。哎，有这三斧子起头啊，后边这36招宣花斧他都想起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全都练起来了。老头在旁边一看，点了点头，看来呀你还有点福分，你这个脑子还不是死葫芦的，练练一遍，再练一遍，接着练了2遍。老头一笑，好啊，就这样吧，我走了，别忘了头三下，别忘了有头三下就能引出来后边那30多下。哎，好了，老头转身走了。程咬金进了屋了，进到屋里边之后，自个儿合计着，这玩意儿别忘了啊，我呀从现在开始我就练，我练它10遍，赶到明天让尤通看看，我呀碰见高人了，人家又教给我练斧子了。程咬金自个儿也不知道是睡着还是做着梦呢，光着腚就把屋子里边有一条长板凳拽过来了，假装马骑坐在这长板凳上，把这斧子抡起来，切西瓜，剔牙，掏耳朵，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稀里哗啦，屋子里边茶壶也掉地下了，桌子也给劈了，屋子里边这一折腾，尤通在旁边屋睡着觉都听着了。尤通出来隔着窗户从外边往里一看，哎呦我的妈，程咬金是高人呐。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程咬金发癔症，在屋子里边练斧子，把尤俊达给惊动了。姚俊达隔着窗户从外边往里一瞧，透过窗户棱子，程咬金这屋啊还长着灯呢，睡觉时候那灯他没吹，一瞧程大爷光着腚骑着板凳，手里边拿着大斧子在屋子里边乱耍。程咬金这36路宣花斧是练得非常熟啊，刷刷刷刷刷刷， 斧子带着风。姚俊达一看，当时就惊了，哎呦，这程爷是高人呐，我天天教给他练斧子，我说的他教给五招他就忘，教给五招又忘了，人家是诚心跟我开玩笑啊，耍着玩啊，人家本来就会呀、啊、这斧子练得多好啊。耍到绝妙处，尤俊达脱口喊了一声好，好斧子。这一声好斧子，程咬金咯噔一声在板凳上坐着不动了啊，醒了。程咬金眼珠子一瞪，谁？谁喊好斧子？姚俊达是我。姚俊达又打外边就进来，程大哥，您这可不对。怎么着了？我怎么不对？您本来会练斧子，您愣说不会，天天让我教您，我还费着那真劲教您，您老忘，学五招忘五招，闹了半天，您会呀？我会什么？刚才您在这儿练斧子我看见了。哎，是吗？我刚才是练斧子了哈。就是啊，您先把衣裳穿上，您别光着腚在这儿，要来个人看着他不雅致。哎，好。程咬金把衣裳穿上，穿上之后程咬金坐那儿琢磨了琢磨。哎，对，我是姚通啊，我好像是做了个梦，梦见从外面来一白胡子老头，骂我太笨，他要教我两招，我就跟他学。哎，我跟他这么一学吧，我还真就学会了。姚俊达说罢了，程大哥，看来您是有福之人，这叫天人相助，神人相助也。刚才您那斧子我看见了，您那斧子招数有的招我都不会，是吧？嘿嘿，那行啊，那个金库你再交给我。姚同志，我不交了，我再交给您，您这就拿我取笑了。您这斧子练得比我强。哎，照这么说，那我会练斧子了。对，您会练了。或许有人说，这程咬金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做梦跟人家学斧子就学会了？这是不是迷信呢？其实呢，据说这个人呐，人体机能里边有这种潜在的东西，是不是迷信？到现在，这是一个难解之题。据说大诗人苏东坡好写诗，有的那个诗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在思维当中背下来的，醒了之后把它记下来，这诗也是一首好诗。所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有那研究人体机能学的科学家能回答。反正程咬金这练斧子也可能是他自己对于要学斧子注意力特集中了，引发了自己内身潜在力量的爆发，所以自个儿就研究出这么多斧子来。程咬金把自个儿学的这个斧子是记住了，尤其是头三下记得特别瓷实，切西瓜、劈牙、掏耳朵。姚俊达让程咬金到院子里边演戏演戏，程咬金拿着斧子来到院子里，喊了一声切西瓜往下一劈，又喊声劈牙往前一撩，又来个掏耳朵，横扫一下，接着往下再练。坏了，后边的想不起来了。程咬金拿着斧子端着，哎，后边是什么来？姚俊达说，得，程大哥，你别跟我在这装相，你后边假装又忘了。程咬金说，真的，真的是后边想不起来了。姚俊达说，想不起来我也不教了，您慢慢想。程咬金说，好，那我慢慢想。姚俊达说，程大哥，您现在呀，这斧子是练得相当不错了，可以说到了家了。您现在还缺点东西。缺什么？您还缺匹马。程咬金说，就是啊，要想干什么大事儿，得胯下有马呀。你给我淘回一匹马怎么样？姚俊达说，要说弄匹马那是太简单了，咱这村东头，咱自个儿家的马棚，我那儿养着有200多匹马呢，明天我就领您到那儿去，挑一匹适合您骑的马就送给您了，这您就骑了。程咬金说，好，咱们明

程咬金回到屋子里边继续睡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姚俊达主动来找程咬金：“走吧，程大哥，咱们看马去。”程咬金跟着姚俊达就出了这个武南庄，出了村东头，往前走不多远，果然这旁边有一溜马棚，这马棚里边拴着200多匹马，什么颜色的都有，什么类型的都有，从哪来的都有。姚俊达让程咬金看：“程大哥，您看我这些马怎么样，有适合您骑的没有？”程咬金由打这头一点一点的往那头走，一边走一边看，走到那头回头看了看姚俊达：“这都是你的马啊？我的马怎么样？你这有200多匹呀？”“对，这200多匹马呀，嘿，跟你说都是废物马啊，都是废物马。”“程大哥，我可跟您说，您知道我这些马都是干什么的吗？”“干什么的？”“我这些马可不是套犁杖拉滚子拉磨磨豆腐的，我这些马都是骑在胯下的走马，每匹马都有主。”“啊？”程咬金说：“你每匹马都有主，这200多匹马就得200多个人骑呀，这些人都是你手下的人吗？”姚俊达说：“是啊。”“啊？这200多人都会骑马，他们都干什么的？”姚俊达说：“他们都有事儿干，这您就甭问了。您怎么说我这些马都是废物马呢？”程咬金说：“我跟你说，你说要给我一匹马，你这些马都有主，我挑哪匹你能给我呀？”姚俊达说：“程大哥，您不知道啊，您看上哪匹，哪匹就归您了。骑那匹马的人，我再给他学么别的马。”“哦，这么回事儿。”“姚通啊，我跟你说吧，对于马我可不外行，我跟你讲过，我跟别人呢贩过野马，看过马帮，人家那个贩野马的主跟我介绍过这马什么样才好。你这些马呢，虽然也是走马，但都是一般的马，不出色。我要骑这马，这马骑马跟我得试衬。你看我这身块，我这个头啊，我这大肚子，起码这马也得跟我不离啊。你像这马有的那么点儿，就这个马，你说我要一骑上，这成什么了？狗熊骑羊，那让人看着他也不搭调啊。”姚通说：“得得得，没有适合您骑的马，那就等着来吧。”话刚说到这儿啊，跟着他们俩来的呢，有一个家丁就在姚通的身后。这个人呢，就是看这马棚的。姚通把他带来，主要是呢，要是用哪匹马好跟这个人说。这个人在旁边就说了一句：“程爷，嘿，那边马棚有匹马，您能骑吗？那马个儿大。”“哪儿呢？”“就旁边。”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在这马棚的旁边单独有一个马棚。程咬金说：“我看看。”程咬金往这一走，姚通就说了：“程大哥，那马您甭看了，那马不能骑。”“怎么呢？”“那是匹疯马。”“疯马？疯马我也看看呢，我瞧瞧疯马什么样，我还没见过疯马呢。”旁边单独有一个马棚。程咬金在这个马棚的栅栏门外边往里边一瞧，果然一看这马棚里边有一匹马。这匹马呀，那个马一般都站着，马睡觉都站着，没有趴下的时候。可这匹马在那卧着。程咬金一瞧，嘿嘿，这是匹卧槽马啊，这马可不行。刚一说这句话，这匹马听见有人声了，扑棱一下子就站起来。这马一站起来，程咬金一看，哎呦，这匹马个头是不小，不光说个头不小，这马的肚子比别的马还大。程咬金一看，哎，这马这肚子跟我一样啊，比别人都大出一圈来。这匹马是什么颜色的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这个马棚里边竟是泥竟是水，这马身上咕噜的全是泥，看不出什么色来，就是泥色。这马一站起来，冲着程咬金、姚俊达他们

一声嘶鸣，一打响鼻，程咬金一瞧，哎，这马挺有精神头啊，这马怎么回事？为什么把它单看着？姚俊达说：“您不知道，这匹马是去年吧，我一块买了20多匹，跟这20多匹马一块进来的。进来之后拴到槽头上，就发现这匹马呀，跟别的马不一样，它咬群。吃草料的时候，不是咬这个，就是踢那个。他在那儿就独霸着这槽头，这哪行啊？后来有的人呢就想驯服他，想骑他。好，这人呢谁也不敢傍他跟前儿，一裸他丝缰，你一骑上他，他不让骑，不是撂蹶子把你周下来，就是站起来把你给掀下来。就因为这个，这马谁也驯服不了，就把他单独搞到这马棚里了。程咬金说：“我明白了。”你这马棚就是个马监狱，这匹马呢因为不受管教，就把它关到这里头了。姚俊达说：“就这意思吧。”程咬金说：“那这匹马那草料你们不喂它吗？”“喂它呀，有时候把那个草料给它扔到里边就得了，不管它。”“那怎么弄得净泥呢？这里边怎么净水呢？”“这马脾气大呀，有时候你得咽它呀，弄水桶给它放到里头，他有时候不好好的在那儿喝，咣的一下子把桶给周倒了，那水就洒地下了，长了这地下就都活了泥了，活泥之后他在那泥里打滚儿，这么一打滚儿身上全是泥了，成了泥马了。”“哦，是这么回事。”程咬金说：“这样吧，你把这个栅栏门打开，把这马牵出来，我试试。”旁边这个管马的这家丁一听：“程爷，您行吗？”“哎，那有什么不行的？我告诉你，我既说试试，那就差不多。”姚俊达说：“程大哥，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不知道您这驯马的本事有多高，您要是招摸着不行的话，可千万别冒险。万一让这马踢着或者是咬着，您要是负了伤什么的，回去我跟老伯母可没法交代。”程咬先生，您放心，就是把我踢着把我咬着，我也不怨你，回去我不跟我娘说，这不就得了吗？好。姚俊达说：“你给他开开。”旁边管马的这个家丁过来，就把栅栏门上边这个大锁头嘎嘣一下子就开开了。大锁头一开开，把这锁链子一倒，这栅栏门往外边这么一开，程咬金就在那门口的一站。这一站，里边那匹马早已经在那站着往外边瞧着呢。一看这门开了，这匹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由打这马棚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抖了抖身上的毛，打了一声响鼻，程咬金在旁边过来伸手先摸了摸这马的门鬃，那个意思向他表示一下友好。他刚一摸这门鬃，这马一甩脑袋，张嘴就是一口。程咬金躲得挺快，啪把手撤回来了。呀，别家见面就咬啊，太亲近了啊。姚俊达说：“程大哥，你看这马没怎么样，不行的话咱把他赶回去。”“别，别忙，这在哪儿呢？”程咬金就围着马转悠，他围着马转悠，这匹马呢也转悠，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这个马好像有点警觉，那意思你想骑我呀？休想，多少人都骑不了我，你能骑我吗？这马也转悠，程咬金转悠，程咬金老是奔着一个方向转悠，转着转着突然他逆转方向，一把过去就把马的这脖鬃给抓住了。这叫铲骑马，这马背上没有鞍颤，没有马镫，也没有交环。程咬金抓住马的这脖鬃，一纵身，手一搭马的肩胛骨，蹭的一下子他就蹦上去了。这个动作非常敏捷，非常利索。尤通一看，行，程大哥有两下子，看这样子玩过野马。程咬金蹦上马背之后，俩手抓住马的脖鬃，这匹马一看骑上了，这马急了。
马一声鸣叫，两个前蹄夸就抬起来了，这马立起来了。这马一立起来，程咬金两条腿把马肚子紧紧的夹住了，两只手薅住马的脖鬃。程咬金在马背上说，小子怎么着，你想装人，你想站起来走啊，没那一说。程咬金在这马的这个马背上没下来，这匹马站起来之后觉得身上这人没下去，这马心想，这人挺厉害呀，啊，他把我肚子夹住了，他不下去，你不下去。这马前蹄往下一撂，紧接着啊，蹦楞蹦楞蹦楞三四个蹶子，他想把程咬金呢由打自己的脊背上给周下去。这马撂蹶子，程咬金那心里边早有数。程咬金心想，马的技能就这两下子，一个是你站起来，再你乱蹦的，你蹦的我就不下去。程咬金这两条腿很有劲，紧紧的夹住这个马肚子，两只手紧紧的薅住了马的脖鬃。这脖鬃一被薅，这马也疼啊。这马几个蹶子，一看没把程咬金给周下去，这匹马来脾气了，四蹄蹬开，就跑起来了。由打武南庄这东头奔着东边就跑下去了，顺道往下跑。程咬金夹住这匹马，程咬金身子往前一扶，小子跑吧，今天我让你跑个够，跑。程咬金拿巴掌照着这马后屁股上啪啪啪就三巴掌，这匹马更来脾气了。这功夫程咬金就觉得耳畔生风，看山山陡，看树树歪，这匹马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程咬金这匹马一跑，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尤俊达一叫，不好，快点背过我的马来，在后边跟着。尤俊达心想，这匹马往前跑，要遇见河呀，遇见了山呢，他乱跑起来之后，万一要把程德哥给摔下去，摔个好歹怎么办？所以尤俊达跟手下这个管马的家丁两个人一起骑着马，随后就撵，随后撵呐，原来还看着影，后来见不着影了。这匹马跑得快，他们在后边跟不上。程咬金骑着这匹马，这一气儿就跑出来有五十来里地。这匹马呀有点累了，他想要缓缓乏，这速度可就慢下来了，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速度这一慢下来，程咬金在马上一看，怎么着小子，你想歇歇啊？啊，你也知道累呀，歇着不行，接着给我跑。程咬金一裸这个马的门鬃往回来这么一带，这匹马就回转头来，回转头来，程咬金俩腿一较劲，照着马屁股上啪啪啪啪又是几巴掌，这匹马脾气又来了，四蹄蹬开，接着还跑。程咬金扶到马身上，心想，兔崽子，今儿个我非得把你累趴下不可，我让你跑够喽。这马往回来这一跑，尤俊达他们正好来呀，跟他们迎面就碰上了。尤俊达就觉得一阵风在他身旁，这马就过去了。尤俊达调转马头，随后又跟回来了。这匹马一气儿又跑回到了武南庄的庄东头马棚这儿，这马不跑了，马身上都跑出汗来了，来回这叫一百里地，一眨面的功夫，一百里地这叫。程咬金在马上面坐着，一看这马不像刚才那么大脾气了，程咬金怎么样？跑够了，伙计，跑够了。说明咱们两个这投了缘了，今后你得听我的啊，别老跟我犯脾气，我脾气比你大。小子，你跟着我吧，我亏待不了你。这程咬金跟这马说起人话来了，尤俊达他们跟回来了。尤俊达一瞧，这马比刚才老实多了。程咬金由打马上面腾跳起来了，摸了摸这马身上的毛，这毛都看不出毛来了，全是泥嘎巴。程咬金说，没别的，这马现在已经被我驯服了，他听我的话，滴了两桶水来，
拿过刷马的刷子来，我给他洗个澡。刷完了之后，我看我这马是什么颜色的，本色什么模样。旁边那个家丁赶忙就滴了两桶水来，拿过来长把的刷马的刷子。程咬金先是把这个水往马身上一泼，拿着刷子一点点就刷。旁边的家丁说：“程爷，我替您刷吧，这活您不能干，

0: 一尺多高的部位，全是黑色，这挺绝。更绝的一点是，这匹马这马毛啊，全是羊毛卷儿。程咬金一看这马毛，全羊毛卷儿。程咬金乐了，一捋自个儿的胡子，因为程爷这胡子也是卷卷的，他一蹬能抻长，一松手还回去螺丝转的胡子，别名就叫虬髯。 程咬金一看马毛带卷儿，自个儿一捋胡子，嘿，伙计，咱俩这对点子。突，程咬金一松手，他这胡子就抽回来了。他把马毛蹬起来，一松手也能回去。你看看，有一货必有一主啊！这回你不碰上我，你就没有出头之日啊！好嘞。尤俊达一瞧，程大哥，这匹马看来。 一直是在等着你呀，千里马得逢伯乐，看来您就是伯乐。程咬金当然了，我就是伯乐。这匹马，这是好马，不是一般的马，这是匹宝马。尤俊达说：“宝马，他叫什么名啊？”程咬金哪知道这个马名啊？程咬金上下左右一端详，这马有名，这马呀。
1: 叫大肚子蝈蝈虎。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1: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1: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0: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1: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0: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1: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0: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1: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2: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3: 长相思，一里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净。倘若晒干冬海水，海水晒干深海盐，海盐蒸好腌龙肉，龙肉充饥度荒年，度荒年。
1: 嘿，大胆，你竟敢辱骂龙王！你看你笑的哟，像么厮杀。

0: 有小姐这样俊。嘿，那才正好呢。
1: 如此正好，
0: 劝公子去回家去，得做呀做夫人呐、啊。
1: 呸，掌嘴。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时已黄昏，帐下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什么？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1: 你忘了吗？
0: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说，
2: 嘘，要小声说话哦。
3: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3: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0: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5: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0: 你一个月挣1500，我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5: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6: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老麦，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咯？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嘛？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那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朋友我差你一半的气息。
0: 好吗？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戏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戏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由合肥市卢剧院创排的卢剧《等不到今生等来世》。卢剧《等不到今生等来世》讲述的是革命战争时期一个关于等待与守望的故事。1929年8月，16岁的姑娘陶荣支持未婚夫彭继田报名参加了红军。然而让陶荣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刚刚穿上军装的未婚夫就要随部队转移上前线。从此陶荣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从16岁一直等到76岁，青丝变白发。60年来，他把对未婚夫的那份常常思念与牵挂化作手中的丝线，一针一针地绣进了一双又一双充满期待的鞋垫里，终于在1440双时等到了未婚夫继田哥的消息。本剧由合肥市卢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玉柳、国家二级演员牛静、优秀青年演员滕亚分别饰演剧中人物陶荣的老中青三个时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卢剧《等不到今生等来世》的上半段。

到今天，你走了整整20年了，你知道吗？这20年呐，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要到岗上望你一回。我想你呀，几天过，你看这缠缠绕绕的丝线呐，就像是我魂牵梦绕的念想。丝线有多长，念想就有多长。你不回来给他打个结呀，这线呐、啊、就一直沉下去。这头一双啊，还是你随红军队伍走后的那个月我绣的。那一天几天过报名参加红

0: 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
1: 他走了整整20年了，要是看见我现在这个模样啊，怕是认不出来喽。几天过，
2: 几天

0: 就是我等了20年的彭吉天。那个调皮的小姑娘啊，就是当年的我。
1: 吉田，
2: 吉田，
3: 金毛姑。
2: 好，这军装你穿的，哎，就是不一样哈。
3: 好看，好看，好看。
4: 金娃子，
3: 金娃姑，明天我们就要随着部队出发了。首长让我们回来跟家里人打个招呼。
2: 狗个别！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我又去不了。
3: 金麻姑，你爹都病成那个样子，怎么好脱得了身呢？
0: 明天就要出发。嗯，
3: 反动派要来围剿边区，部队要转移到外线作战。
0: 转到外线要走很远吗？
3: 不知道。
2: 哦，没事的，吉田兄弟啊，你就放心去，家里的事情啊由我帮衬，
3: 淘淘
2: 我替你护着。
3: 金娃姑，真好，拖累你呢。哎，
2: 好兄弟还讲这个，
3: 谢谢金娃姑。
5: 银娃子，哎，我们去给彭叔彭婶啊报个喜讯去。哦，
6: 只听我大红军了。哎，只听我大红军了。
7: 娃子，
0: 吉田姑，明天就要走了。嗯，这一去不知要走多久才能回来。
3: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我想你亲手帮我把辫子盘起来。
1: 涛涛，你这是？
0: 我想和大人们讲一下，把我俩臣妾的日子提前。
1: 提前？
0: 对，提前到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

0: 穷几天再穷，也不能让你这样草草的进门。我要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把你娶进来。
1: 我不要，季天过，我是想……
0: 涛涛，难道你不相信过会平安回来吗？
1: 我
0: 放心，过一定会回来的。这样，你去找慧芳他们几个，我去找锦娃兄弟。队伍一走，明团聚可能就有进展了。我们几个好好商量，提前做好准备。
1: 嗯，
0: 好，那就分头去吧。

我是不是讲的太突然了？他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不答应我？他不会答应你，他知道他踏上的是一条怎样的路啊！明天送他，可别

在心呐、啊。任他山外花似锦，白米烟来白米情呐、啊。

0: 给我
1: 别讲了，妹妹只是等你一晚
0: 淘淘

0: 席地。嗯，
1: 这碗做的，来，我给你递上。
0: 不不，现在不递。
1: 怎么啦？
0: 有点舍不得。
1: 有什么舍不得呀？以后啊，一个月我给你做一双，也你舍几双，够你穿的啦。
0: 涛涛，我这一走，我的爹娘、你的爹娘，还有那么多农活，都指望你了。这席地还是不要做了。
1: 做，一定做。这是一个逆向，爷爷一说，也只走到你呀回来的那一天。
0: 淘淘，
1: 季廷公。

0: 我得剪头发了，姑爷要走了。
1: 齐天公，
0: 快回吧，回去晚了。

0: 天过，他走了。他随红四方面军离开了大别山。他走后没多久，民团军就打过来了。都是静娃过，是他护着我度过那黑暗凶险的时光。
1: 给我死！不要放过一个匪徒！

0: 腾腾，雨在网中央落尽呐，难进难退难逃生。
1: 陶荣，这里有个秘密闪动，你们现在的陛下，我去把他们引开。
0: 不行，青蛙谷那样太危险了，
1: 总不能都死在这里啊。
0: 我去跟他们拼了。
1: 不要傻了，快快
2: 有人跑了，快追。

十了年过去了，青蛙国为了保护我残了一条腿，这双鞋垫是我绣给青蛙国的，没有它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这十了年的。

0: 涛涛，
1: 妈，你还没歇着呀？
0: 妈来和你说说话。嗯，
1: 妈，你坐。
0: 坐坐坐。涛涛，你今年有32了吧？嗯，
1: 昨天满的。妈，你忘了？
0: 32，整整省了年。我的儿啊，你生生熬了省了年，你的心里该有多苦啊！
1: 妈，你不要这么讲，这个年头哪个女人不受点苦？只要啊，觉得，
0: 妈也是女人，懂得你的念想。可你已经等了十来年，把一个女人最好的十来年都等了她了，这也对得住她了。
1: 妈，你想说什么呀？
0: 妈想跟你说，别再等了，那是个无底洞。
1: 妈，十来年都过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0: 涛涛，听妈的话，跟金娃子成亲吧。金娃子是个好孩子，他对你又是一片真心。
1: 妈，我不离开你。
0: 妈不让你离开，妈认你做女儿，把金娃子找追进来。
1: 妈，我相信几天过他一定会回来的，要我嫁人也得等他回来休了我才是啊。
0: 涛涛

0: 些都是阿西应该做的。我们善莲常讲，这夜再长也挡不住体谅。我相信几天过，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1: 你呀，就是这个倔性子，好好相信妈说的话啊。
0: 妈，我先扶你回去歇着吧。
1: 你也早点歇着。

0: 也许你不该拒绝婆婆的一片口信。我喜欢锦娃国，哭那是感激，他代替不了我心中祭天国的位置。你还是年轻，心气太高了，你不知道你这样等下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没想再拖累他，我给他说了回访姐，那就好好和他谈谈吧。
1: 陶荣，
0: 锦娃国，锦娃国你来了。
2: 我听娃子说你找我。
0: 下午啊，我跟慧芳姐说了你的事。
2: 这个事啊不接。
0: 慧芳姐啊勤劳行贿，对你又是一片真心，你们是独般配的一对呀。听妹一句话，赶紧把这事定了吧。
2: 等等再说吧。
0: 姐，娃过。

怎讨人他不愿呢？把我来耽误，为我前些来成亲。我懂他的意，更领他的情，只是他不知我心中难把定。

0: 银娃子，什么事啊？
1: 回来了，回来了，当年的红军回来了。
2: 你讲什么？
0: 当年的红军回来了。
1: 现在叫，哦，刘邓大军。
2: 刘邓大军。
0: 这么说，季天国也回来了。
1: 头姐。
3: 大军开进大别山的大头就是彭子清，战功赫赫英雄汉，当年的红军把家还。
0: 他真的回来了。
1: 现在可是大营长嘞。
0: 那他怎么不回家呢？
1: 童如姐，自天国现在是带兵的人，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0: 他

0: 曾姐，你怎么了？
1: 我要去找他。
2: 是的，是的，都十来年没见了，还不知道季天呐现在是什么人模狗样嘞。哎，银娃子，你陪他去。
0: 大哥，你不是啊？
2: 我在这里等一下彭神，我马上就到。
1: 银娃子，我们走。哎。

0: 等了审了你，终于等来了吉天国的消息。那一刻我是多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他们，飞一般的跑了几十里山路来到部地。我要问问他，为什么审了你不给我一点隐心，为什么审了你不来取一双鞋底。我要把我审了你的思念，审了你的渴望，审了你的委屈，审了你的心酸，在他面前全部倾诉出来。
1: 少长，你让我进去看看他吧，我们已经审了你都没有性命了。
2: 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1: 我是他的妻子。
2: 妻子？
1: 他走的那年我们定了亲，原来打算年底就拜堂成亲，他到红军跟队伍走了。
2: 哎呀，那你来得太好了，别担心，彭营长的外伤已经痊愈，只是由于上了脑部，暂时意识还没恢复。
1: 他认不得人了。
2: 需要有人呐，与他讲话，用他记忆中的事来唤醒他。你既是他的妻子，那是最好不过的人选了。
1: 少长，我一定会唤醒他。
2: 好，那就拜托你了，请跟我来。

是怎奈要出身，乡音能把游子欢，乡亲能暖游子心，乡音乡亲欢他心，欢。

彭大国，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我想在你的家乡一定也有你的亲人在惦念着你，也许也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傻妹子在家里等着你，盼着你。

0: 今天我就来和你讲讲我的故事吧。我的吉田国和你的名字一样，都是大别山人，也是闹红那年参加的红军。我是他定了亲还没有来得及过门的媳妇。我和吉田国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心心相印，从小就一起上山打柴割草，捉鱼摸虾。说出来呀、啊，我怕你笑话。我和吉田国杀三岁的时候，就在村口的桂花树下许下山盟海誓，约好今生今世都不分开。后来，在一个桂花盛开的季节，我送走了我的吉田国。
1: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到的是由合肥市卢剧院创排的卢剧《等不到今生等来世》的上半段。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有许多赴汤蹈火的铁血英雄，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着一大批坚韧的女性在默默的奉献，执着的守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溪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怎么吃可以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呢？体重平均范围在60到70公斤的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按照每千克体重计算，约为0.8到1.0克。其中，女性最低不要低于每天55克，男性不要低于每天65克。这一剂量对绝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足以满足机体的日常需要了。每日进食适量的主食，1到2袋鲜牛奶或者是等量的酸奶，1个鸡蛋，3两瘦肉，2到3两豆制品等，就基本可以满足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了。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